0: 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时长，
1: 工作长时间没有正向的反馈，
0: 认同，对，反复重复的在做一件事情，但又没有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结果，
1: 跟亲密关系也有很相似的地方。
0: 可以啊，各位车友继续来互动分享，你经历过职业倦怠期吗？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调整的？依然可以来参与到互动。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0: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虽然不用手举着手机，不会被交警扣分，但可别觉得这样就绝对安全，它照样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只是比徒手接打的风险低一些，分心的瞬间依然可能藏着危险。要知道驾驶时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怕只是和电话那头聊几句，大脑也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从路况转移到对话上，比如思考怎么回复对方，或是被话题吸引错过路边的行人和突发情况。为什么蓝牙耳机也有风险呢？因为分心不只是手的动作，更关乎大脑的专注度。比如你正和朋友聊周末去哪玩，前方车辆突然刹车，你可能会比全神贯注时慢半秒反应，而这半秒足够让车子拉近好几米的距离，要是车速快更容易追尾。有测试显示，用蓝牙接电话时，驾驶员对路况的关注度会下降30%，和徒手接打相比，只是少了单手握把的风险，大脑分心的问题压根儿没有解决。很多人觉得蓝牙方便，不影响开车，但是安全驾驶容不得半点分心。要是有重要电话，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后再打。如果实在没办法，也要尽量长话短说，时刻盯着前方路面，不聊复杂话题。别被不扣分误导，驾驶时的每一分专注都关乎安全，蓝牙耳机只是降低风险，不是消除风险，这一点一定要记牢。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是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
5: 感悟博大精深的

0: 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周二，农历5月16。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7月1号到3号，受到副高的控制，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热雷雨，天气趋于炎热。7月4号到6号，南海西北部有热带扰动的活动，那深圳的偏南风加大，雷阵雨频密，有雷雨暴雨的风险，炎热会有所缓解，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近期呢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雷阵雨对大家出行的影响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经历过职业倦怠期吗？遇到这种情况你是如何调整的？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分享。那么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深圳2026年垃圾分类首轮专项执法行动顺利开展。本轮执法行动以全面排查夯实基础为主，带动全域规范垃圾分类。据了解，深圳城管部门今年全年将分三轮开展全市统一专项执法。首轮行动以全面排查夯实基础为主，第二轮聚焦高频问题点位开展重点攻坚，第三轮通过回头看查漏补缺巩固整治成效。执法行动以全市住宅小区、城中村为核心的执法范围，重点针对物业、环卫、运输等分类管理主体，严查分类设施运维、生活垃圾清运处置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落实劝导加整改加处罚的闭环管理，相关处罚结果还将纳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
1: 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就深圳市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新规将为企业提供除诉讼之外的新选择，由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直接作出行政裁决，最快3个月内即可拿到处理结果。著作权侵权纠纷往往涉及到证据繁杂、专业性强，企业通过诉讼维权长期面临周期长、成本高的困境，行政裁决具备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简便的特点。深圳制定新规意在发挥行政裁决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用，并被企业提供一条更加高效便捷的维权通道。那根据拟推的办法，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著作权侵权纠纷适用于普通程序的，应当自立案3日起3个月内结案，案情复杂的经过批准最长可再延长不超过2个月，而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还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在45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决定。这意味着企业不必在漫长的诉讼周期内消耗精力，维权诉求有望在数月内得到明确裁决。
0: 再来关注，深圳市2026年中考顺利落下帷幕。记者从市招考办了解到，今年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的目标。按照深圳中考中招工作安排，

0: 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于7月16号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一是线上查询，登录深圳市中考招生管理系统，或关注深圳教育、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微信公众号；第二就是短信推送，市招考办将免费向考生报名预留手机号发送成绩通知。
1: 近日，福布斯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正式发布，这份依托营收、净利润、资产、市值四大核心维度评估的全球权威企业榜单，集中展现了全球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与发展韧性。记者梳理发现，共有3家深圳企业入围榜单前100，分别是中国平安、腾讯和招商银行。从榜单的整体格局来看，全球企业在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稳健复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变革，推动优质企业价值持续提升。福布斯指出，此次入榜的全球标杆企业全年的总销售额达到56万亿美元，较上年历史高点增长6%，总利润5.5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3.9%，总资产规模272万亿美元，增幅12.9%。
0: 中国共有340家企业上榜，涵盖金融、制造、科技、基建等核心领域，产业能级持续领跑全球。前五名中国企业分别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石油。深圳上榜企业则显示出布局清晰的产业特色，以金融、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等核心板块为代表。在金融领域方面，中国平安升至全球第26位，中国企业第6位，稳居全球保险企业第2位以及国内保险企业的首位，全年的营收与利润保持稳健增长，以完善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与科技赋能优势，彰显出深圳金融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数字科技领域，腾讯加快布局云计算产业，自源混元大模型深耕人工智能赛道，把 AI 技术落地至社交、企业数字化、智慧政务、产业云服务，不断释放科创动能，助力深圳打造全球数字科技产业高地。
1: 2026深圳全民艺术季开幕，继续写春天的故事深圳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日前在龙岗国际艺术中心举行。2026深圳全民艺术季全面升级扩容，推出了覆盖全年的春夏秋冬四套完整文艺菜单，活动围绕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舞台、传统文化、湾区融合、城市美育、 AI 创意、亚太艺术八大核心维度展开，全年将联动全程举办超2000场各类文艺活动，着力打造四季花常开、全年都精彩的城市美育平台和标志性文化艺术品牌。更多活动排期可关注深圳文艺公众号查询。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绿色可再生能源与储能产品技术服务交流推介会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聚焦可再生能源应用、储能技术创新与新能源产业链协同发展，积极搭建深圳与印尼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技术互通的专业化交流平台，有效推动深圳优质新能源技术成套产品和产业服务体系落地印尼，探索深圳与印尼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合作发展新机遇。该推介会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主办，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贝特瑞新材料集团提供支持，是深圳新能源产业开拓东南亚绿色能源市场的重要对外交流活动之一。来自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印尼国家能源转型与绿色经济工作小组、印尼能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印尼国家电池有限公司、印尼电动摩托车制造商协会等印尼政府及行业机构的100余位代表参会交流。
1: 印尼坐拥丰富镍矿等锂电核心战略资源，正加快推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这也为深圳新能源企业深耕印尼市场、开展技术落地与项目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据了解，此次推介会取得多项实质性的产业成果，现场完成了3项重磅合作签约，覆盖新能源职业教育、电动摩托车产业协同、港口绿色能源三大关键领域，为深圳与印尼在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层面按下加速键。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我们。

0: 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们经历过职业倦怠期吗？都是如何调整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1: 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的互动啊。有车友说，他说雨乔去小县城生活了半个月，去山寨里走一走，偏僻的镇子住一周，我就特别怀念城市，还有自己的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向下的多一些，人就很容易知足、平衡跟珍惜。
0: 就等于换一座。
1: 他的调整方法就是去到这种
0: 慢节奏的城市，
1: 对，慢节奏城市或者去山里走一走，
0: 然后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城市，还是不太喜欢这儿，
1: 还是喜欢快节奏的生活。
0: 对。
1: 其实主要是习惯了，
0: 是的，但就怕你去了，哎，我不想工作了，
1: 也有
0: 真舒服。
1: 也有朋友就去到慢生活节奏，就很喜欢、
0: 回不来了。
1: 他会觉得他的身体会更加适应那样的节奏。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很多的一些博主，就他能收获大量的粉丝，很多就比如什么大厂裸辞，然后两个人去到新疆，去到哪里哪里建民宿，或者说直接养一个属于自己的牧场，诸如此类的。我看到我真的都会忍不住点赞，就有一种我期待的诗和远方，他们在替我完成我现在实现不了的事情，他们正在做。但可能你让我真的去做，像刚刚那位雨乔一样，可能你待个半个月，哇，好多蚊子啊，不舒服。你可能我还是要回城里哈、又会有自己的一个改变。
1: 所以就是真的，你要你自己的身心节奏是怎样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来到一线城市，他会觉得节奏太快，
0: 太快
1: 他适应不了的，然后觉得高强压，然后觉得每天就是像机器一样，就是在轮轴转，就觉得过得不是很舒坦。那咱们就让自己放松一点。
0: 对
1: 啊、来看到一诺，他说：“哇，你们说的这个职业倦怠期，我现在就是职业倦怠期，我现在立刻马上想原地退休，我不肯来活，只要有任务来，我就感觉自己要抑郁了，干不动了，脑子不够使，转不动了。”
0: 好现实啊，
1: 亲爱的朋友，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0: 还有好几个月呢，
1: 100来天呢。跟距离春节还有200来天，咱们想想就开心呢。
0: 就靠长假哈、靠每一个假期，
1: 对，
0: 来让自己工作更有动力。
1: 平野说，他说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也有一点点职业倦怠期，上班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烦躁，下班之后工作的电话不想接，那天还跟领导申请说暑假能不能请2个月的假，
0: 2个月
1: 很残忍的被拒绝了。
0: 我说你啥公司这么好哈、2个月说批就批。
1: 我觉得你绝对是骨干，骨干中的精英。
0: 我觉得就算不是骨干，请2个月，一般公司咱能批吗？
1: 不关乎于请假，就可能他节奏会比较
0: 快一些。所以我就很羡慕，就很多时候很多人他，就像刚刚有位车友也说，跟领导提离职，然后领导说我先放你一个长假，你好好的调整一下，就很羡慕这种上司。
1: 领导在留人呢。
0: 但他愿意给你放长假，哎，
1: 那你能力够啊？
0: 那是我能力的问题喽，换不了长假。
1: 你去试一试，你能不能请长假？
0: 领导说别干了啊，爱干不干。开玩笑，开玩笑。
1: 他说那就看一下，按照公司的规定的话，可能怎样怎样怎样。我看到下面啊，小九，他说经历职业倦怠期，其实可以换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新的岗位重新出发，前提是你要有合适的机会啊。
0: 对，就怕我之前很多朋友，有个朋友不是反复跟我说，他这样子的，他说这份工作他真的干了很腻，比我干的还久，就干了可能快10年了，一毕业就在干。然后呢，他每次跟我见面，他说我决定了，我这一次干到过年，我过完年之后我就离职。好，过完年见面，
1: 就过完年走原路。
0: 过完年我干到年终，年终之后就离职。好，到了年终，我这次真的决定了，国庆假期之后年底。然后我真的听他这样反复循环，说了有快3年了，你知道吗？
1: 这种朋友，我告诉你，他至少还能再干10年。
0: 对。然后我一开始我会觉得他真的要离职，后来又觉得他可能也是在经历倦怠期，给自己一点盼头，是不是？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你经历过职业倦怠期吗？对，又是如何调整的？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2: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六月 6月29日，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广西河池市、环江、都安、大化三线协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展现宝安更大担当作为。要聚焦重点领域，立足宝安产业基础、科创资源优势，依托三线生态资源、土地空间、要素成本特点，持续深化产业共建、消费帮扶、劳务协作、人才交流，推动宝安与三线互为市场，合力促消费、扩内需，推动协作工作提质增效。要完善协作机制，严格规范资金和项目管理，广泛动员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强化前方服务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对人民负责、对上级负责、对事业负责的鲜明态度，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清醒把握当前暑期持续高温、强降雨天气多发、风险叠加的严峻形势，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存储使用、有限空间作业、电动自行车管理使用、城中村出租屋等重点领域，重点加强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管理，工贸企业风险管控，坚持下沉一线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抓实汛期地质灾害、内涝防御、卫生防疫工作，不断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护网。要加强暑期安全和交通安全宣教，紧盯在校学生、暑期工等重点群体，加强防溢水、道路交通、防诈骗、短期零散务工等方面安全宣教，切实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与避险能力。要压实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一线从业人员安全操作规范培训与现场巡查督导，压紧压实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安全生产责任，将安全培训、岗位职责细化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把责任、办法、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大力强化进场监管、全方位监管，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应急值班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前置应急救援物资和力量，遇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全力处置，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措施，要求统筹抓好城市门面与背街小巷市容市貌提升，抓实环卫保洁、公共设施维护、标识标牌规范化建设等工作，深入开展电单车专项治理，严查非法拉客、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逐项整改市容突出问题，持续优化提升城市环境。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7日晚，粤 BA 八强赛深圳队第二场比赛在主场战胜汕头队，晋级四强。
4: 不同于首战的深圳队大比分取胜，本场比赛全程焦灼，局势反复。好在深圳队顶住压力，在末节决胜时刻强势爆发，最终以102-87击败汕头队，以八强赛总比分2-0强势挺进四强。半决赛中，深圳队将对阵广州队。
3: 6月28日，新桥街道邻里节开幕式暨新桥社区麒麟醒狮会在清平古墟广场启幕。
5: 活动以古韵新桥、和美与共为主题，深挖本土非遗文化资源，搭建邻里交流共建平台，现场发布2026年新桥街道邻里节系列活动方案，宣布为期一月余的全域邻里文化活动全面启动。邻里节活动得到了深圳广电集团及宝安区委社工部的大力支持。新桥街道作为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非遗底蕴深厚， 麒麟醒狮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6: 我们新桥街道举办这个麒麟醒狮会已经第七届了，每一次都邀请大湾区各个狮队过来啊，这促进了我们新桥街道的传统文化和大湾区每个城市的一个交流。
7: 我小孩是在这个武术队的，首先强身健体，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学到非常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8: 实际上就是一个周围的一个气氛，还有一个游戏活动，包括这个舞狮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气氛都还不错的。
5: 邻里节期间，新桥街道各社区将接续推出文体赛事、便民服务、非遗体验、趣味运动等多元化特色活动，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居民可通过2026年新桥街道邻里文化宣传册详细查阅各项活动时间、内容及报名咨询方式。
3: 6月26日，西乡街道在西湾红树林公园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助力筑牢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线。
5: 活动以西乡韵禁毒情特色工作品牌为抓手，启动仪式上大家一同观看西乡街道禁毒工作纪实短片，直观展现党建引领下全域禁毒治理成果。现场还举行禁毒先进表彰，对八大类禁毒志愿者、爱心企业、培育基地等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活动现场设置六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禁毒宣传阵地。接下来，西乡将持续擦亮西乡韵禁毒情品牌，升级精准宣教、分级管控、专业帮扶三大体系，用好本土文化载体，持续做实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守护辖区平安无毒。
3: 6月26日，香港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前海试点项目在中建科工前海深港广场项目一期激浪段正式启动。
4: 香港安全智慧工地系统 4S 是香港发展局推出的智能化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智能安全帽、 AI 视觉识别、流动机械警报等多元智能设备，实现施工全过程全方位实时感知，辨识后追责为事前预防。此次 4S 系统在前海试点是落实前海方案港澳规则衔接的关键一步，将助力大湾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为深港工程建设领域深度融合积累实战经验。
9: 将香港的国际经验和国内的本土的经验进行了一个深度融合，将我们的建筑施工工地的管理规范标准继续提高，有效地降低了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以及保护我们基层的建筑工人的生命安全。
3: 沙井街道民主社区党委统筹定制通学专线，以贴心便民的服务守护学子平安归途，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学生放学归家的出行难题。
4: 6月26日下午，正值周五放学时段，三辆 W038 微循环通学巴士准时停靠在保安中学集团龙津中学门口候车区域。结束一周课业的学生们有序登车，直达海上田园东地铁站。
10: 以前没有这空调车的时候，就是我们下雨天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经常需要淋着雨，我们的东西都被淋湿了。现在有了这个车，而且特别是空调，夏天就会凉快一点，所以我感觉非常方便。
4: 龙津中学与海上田园东地铁站步行距离约 1.6 公里，每到周五离校高峰，校园周边交通乱象突出，家长接送车辆在校门口扎堆违停，道路严重拥堵，大量摩的沿路揽客，收费不规范，出行无保障，学生通勤的安全性、便捷性难以得到保障。为解决学生出行难题，民主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主动靠前，牵头联动西部公汽、沙井街道交安委办、社会事务办、龙津中学共同开设专属巴士，实现从校门口到海上田园东地铁站的一站式直达。
11: 这个公交啊，可以说打通了我们龙津中学到地铁最后一公里，为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 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

0: 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0: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1: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0: 哎，这地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1: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0: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修得湖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1: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避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避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避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

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
4: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6: 早上好，我是小米。
4: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6: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今天周二，农历5月16。深圳今天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5度左右，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4: 明天是7月1号啊，7月1号到3号受到副高的控制，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热雷雨，天气趋于炎热。7月4号到6号，南海西北部有热带扰动的活动，深圳偏南风加大，雷阵雨会频密，有暴雨的风险，炎热缓解，也建议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同时，要防范局地雷阵雨对大家出行的影响了。来关注一条路况，刚刚呢后台有车友留言，然后各位车友呢有任何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分享的。
6: 宽城说到福源一路与豪悦路交汇的红绿灯前有2车发生碰撞，目前占据了右边第二条车道，造成后方拥堵。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途经该路段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了。
4: 没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职业倦怠期，你都经历过哪些职业倦怠期，然后是如何调整的。
6: 对，
4: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先回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5: 资讯发动机，
4: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第14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近日在深圳会展中心8号馆举办，整场活动的入场人次达4.5万，参会高校规模到场人流量均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咨询会汇聚国内高校天团，阵容堪称超豪华，全国22个省份、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88所普通高等院校积极参与，省内实力高校吸收到场，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全部广东省双一流高校均设咨询点位，实现广东顶尖高校招生咨询一站式覆盖。各校招生办老师现场驻点坐镇，针对录取位次、还有选科要求、转专业规则、保研相关政策等与学生未来息息相关的问题做出了权威解读，让大家冲刺名校的目标更清晰，择校填报更有底气。
6: 来继续关注，地铁13号线27北延段迎来通车，为了保障市民出站即上车，换乘不绕路的便捷出行体验，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围绕新线路全长11处站点进行了公交接驳统筹，推出了7条新开行的接驳 V8， 调整优化19条既有公交线路。接驳公交线聚焦重点客流集散区域与轨道站点接驳盲区，交通部门围绕地铁站周边1到3公里出行圈，对11处地铁站点逐站摸排周边学校、商圈、景点、住宅、园区等重点区域客流分布特征，以既有站点和新开站点差异化定制公交接驳方案，确保公交资源精准匹配。

0: 配短途接驳出行需求。目前首批已与地铁开通同步实施，全面覆盖各站点周边重点区域，实现地铁开通接驳就位。为鼓励市民公交出行，新开的七条 V8 线路推出的首月免费乘车惠民政策，市民上车刷卡扫码乘车均不扣费。再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总部位于深圳宝安的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汇科股份正式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作为沪深主板第三套上市标准落地后的首家成功上市企业，汇科股份的亮相标志着宝安先进制造军团再添一位重量级的主力战将。至此，宝安区2026年新增上市企业达7家，全区境内外上市企业总量增至91家，持续跑出资本市场宝安速度。作为宝安本土成长起来的先进制造标杆，汇科股份先后斩获 LCD 电视面板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 5G 工厂、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等殊荣，有力带动了宝安半导体显示产业链上下游急剧发展。
1: 企业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宝安这片产业沃土的滋养，宝安依托雨林式产业生态，为企业从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提供了充沛养分。在上市冲刺阶段，宝安将汇科股份纳入重点培育库，量身定制资源对接、合规直营等全周期服务，以有呼必应的营商环境温度，助力这家全球显示巨头成功叩开资本市场大门。下一步，宝安区将继续深化宝企金服、宝地兴业、宝景创想等全方位服务矩阵，依托全链条上市服务体系，持续扶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深圳打造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中心贡献保安力量。
0: 再来关注，近日区国资局党委联合产业发展集团党委、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西丽支行党支部组织所属党员、园区优质企业代表等40余人在汇智研发中心开展宝企金服融通汇智主题党日活动，推动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高新技术企业扎根发展。当天下午，全体参加人员实地参观了深圳市兴业卓辉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万德昌创新智能有限公司，近距离观摩企业的核心技术产品研发生产一线场景，现场倾听企业在融资扩产、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的现实诉求。
1: 座谈会上，区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宝安产业发展的有关情况和区属国企的总体情况。产业发展集团党委有关负责人围绕汇智研发中心打造综合运营商做详细分享，现场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园区企业代表纷纷抛出融资痛点，银行一一拆解路径，国资国企现场回应空间和政策诉求。
0: 再来关注，日前一场聚焦骨科领域的医工融合对接会在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举行，来自临床一线的骨科专家、医疗器械企业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骨科诊疗中的实际需求和创新技术应用开展交流，共同探讨医工协同创新路径。宝安区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宝安拥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400余家，数量居全市首位，同时拥有近1700家的医疗卫生机构，临床资源丰富。举办此次对接会，旨在促进医疗机构与企业加强交流，推动临床需求与技术研发的有效衔接，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在交流环节，骨科专家结合临床实践，提出了多个具体问题，包括钛合金接骨板存在应力屏蔽导致骨质疏松、可降解材料降解速度与骨愈合周期不匹配，以及微创手术当中止血材料难以通过狭窄通道等等。这些来自临床一线的需求，也为企业的后续研发和产品优化提供了方向。
1: 近段时间，宝安区针对非法拉客突出问题开展交通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查处超标非机动车违规上路、非法营运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本轮整治精准锁定地铁出入口、大型商圈、城中村出入口等非法揽客高发点位，执法人员采用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全覆盖排查栈道候客、违规载客车辆，违法全程严格规范执法 流程，对涉案超标电动车依法实施暂扣处理，做到执法有据，处置规范。上周，行动已依法行政拘留非法营运人员22名，查扣超标电动车409辆，整治成效显著。
2: 针对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交通顽疾，本次专项行动坚持严查严处，持续强化执法的震慑力，有效改善了辖区路面通行环境。下一步，市交管支队保安大队将保持常态化高压整治态势，不间断开展巡查管控，持续压缩非法营运的生存空间。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非法电摩隐患突出，应自觉选择合规的代步工具，主动抵制非法营运，守护自身平安出行。
1: 为扎实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助力辖区企业筑牢生态环保法治防线，近日石岩街道司法所邀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廖明宗律师面向辖区重点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本次宣讲紧扣企业生产经营实际，突出精准普法、以案释法、合规指引核心目标。廖明宗律师以立法背景、核心要义、风险防控、合规建议为主线，系统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意义、体系架构及制度创新亮点。
2: 他结合近年来生态环境领域典型违法案例，用身边事解读纸上法，深刻剖析企业在废水废气排放、固废处置、环保设施运行等环节的常见违法风险点以及法律后果，通过对比新旧法规处罚的标准，直观警示企业环保无小事，违法必追责，破除侥幸心理。同时针对企业过渡期合规管理需求，现场给出了开展全员学法、对照法典自查、完善环保台账、规范危废管理、强化监测管控五大实操建议，为企业量身定制合规指引，助力企业平稳衔接新法施行。
1: 来继续关注，近日千星达联合智慧交通山西省实验室研发的 120K 高等级智慧化防撞缓冲车完成了试制落地。此次新品落地是双方在道路安防装备领域技术协同、产学研融合的重要成果，填补了国内高等级智能道路防护装备的升级空白，为智能道路安全建设提供了硬核技术支撑。本次落地呢 120K 智慧防撞缓冲车是在原有 100K 车型的全方位迭代产品，针对高速道路高风险作业防护需求，双方聚焦核心结构与安全性能，开展了专项的技术攻关。通过双级吸能结构优化、整车受力传递路径重构，实现了产品防护等级的关键性突破。
3: 后备箱开放麦，
2: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经历过职业倦怠期，是如何调整的。小马哥他说倦怠了就多来1043进行互动哈、啊，来这里放肆一下，在这里呢你永远会知道电波对面有一个随缘在等你，在倾听，在这里你可以慢下来去捕捉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与光亮，与生活中的小确幸不期而遇。比如此时我边听边吃早餐，鸡蛋吃出了双黄的啊，1043确实是居家旅行必备，你值得拥有，就像一个广告宣传语一样哈、啊，还给了你幸运双黄的鸡蛋啊。
4: 我跟你说，最近我看鸡蛋也是双黄，
2: 是吧？
4: 对，我觉得看双黄蛋的时候有一种让人心情特别好，然后觉得好幸运的感觉，就看出双黄蛋，然后忍不住跟家里的每一位就是
2: 炫耀一下，哎，你看，
4: 我今天又看双黄蛋了，
2: 哇，你看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
4: 对，
2: 然后还有飞影，他刚刚说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总是还盼望着退休哈，说现在很羡慕盼望着退休、但是呢又不想自己老去，无奈就你又想享受那种退休之后不用工作的生活、但又不想自己的身体容颜衰老。 很正常哈，好像大家都一样，是不是都想提前退休？
4: 来看到星星，那刚刚我们聊到职业倦怠期嘛，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我也经历过职业倦怠期，任何工作在工作几年之后会陆续出现职业倦怠的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
2: 嗯，
4: 他说我已经工作了23年了，
2: 哇，
4: 每天都是固定的3点一线，有时候这种能看到头的工作也坚持着，幸好是每年都有换新的学生。哦，是个老师。
2: 哦，老师。
4: 他说我主要是每天坚持阅读跟运动，运动强迫我的外在体质，读书可以丰盈我的内心世界。
2: 哎，
4: 所以。

0: 呢，我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累。今天是周二了嘛，
1: 对，
0: 然后就说那让我们就是带着一个好心情开启新一天的工作吧。
1: 新的一天，你看其实老师这一份工作包括很多的职业，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一工作的话就很多很多年，然后你可能就得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让自己平稳的度过每一次职业。它可能真的不只出现一次哦，你要知道，
0: 对，
1: 好多次可能都会出现这种倦怠期。
0: 你想，人家工作23年，那而且他说他的工作一眼望到头，
1: 对，
0: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像每一年你迎接一批新生，你会有一批新的挑战的，
1: 对，
0: 挑战嘛，对不对？
1: 又是新的学生，新的面孔，
0: 是的，
1: 你可能在感慨学生一直都很年轻，自己的年龄在增长，会有这种感受。
0: 但你桃李满天下呀，
1: 哇，也很幸福哎，
0: 对呀，
1: 所以你看有没有发现度过倦怠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方法，要赋予你的工作一定的使命，就你内心你要很相信它。
0: 刘聪他就讲到一个，他说我每天上班之前我都会信心满满的哄我自己去上班，
1: 哄自己
0: 他说首先快速处理完那些琐碎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比如说他每天必须得完成某些工作，那先完成那些很琐碎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一周前三天你在很紧凑工作，周四周五你会相对来说比较放松
1: 轻松一些，
0: 而且上班一个小时以后你会觉得哇塞，我怎么要上这种班，太恶心了，怎么样怎么样，这工作是我自己挑的吗？就一开始开心哄自己上班，上
1: 哄着哄着哄不下去了，
0: 哄着哄不下去，快下班了又觉得还行，我又可以了啊，起码喝水达标了，复杂的工作也解决了，这班还能上，想着天天上班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上班，也还行。
1: 所以你看大家好像都有经历过这种心情起伏，
0: 他真的每天在哄自己，每一个小时跟前一个小时的这个心理变化
1: 很矛盾，是不是？
0: 对
1: 但我觉得很棒，他可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你遭遇了职业倦怠期，你怎么来快速的让自己调整，怎么尽快走出倦怠期，首先我们要端正自己的心态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正视自己的这个倦怠期。
1: 我确实是倦怠期了，
0: 就是你这个倦怠期是因为什么问题的，比如说是工作压力太大啦，最近项目太多啦，还是说你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或者说你的身体开始亮红灯亚健康，对症下药其实会更好，
1: 更好
0: 去解决这个倦怠期，
1: 直视它，
0: 对，
1: 找出原因，
0: 是的，
1: 然后去解决它。
0: 比如说你工作缺乏挑战性，没有成就感，那你可以尝试进行职业规划，调整目标，是吧？如果说你觉得压力太大，那就先难后易，刚跟那个朋友说，先把那些琐碎的事情
1: 先做了，
0: 对，先难后易的顺序来安排每天的工作，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压力大是因为来源于工作目标太高了，
1: 对，
0: 离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步伐可能会有一点点距离，你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一直够不到头的感觉。还有一种就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劳逸结合，就我们一直说就是真的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嘛，
1: 是的，
0: 那一方面你在每天工作8小时之外一定要有给自己的身心，就你的身体要有一个放松的空间，那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瑜伽、普拉提、羽毛球、跑步各种球类的竞技类的都可以，只要可以让你得到一个放松，
1: 动起来，
0: 对，动起来，劳逸结合，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身体才是陪伴我们最久的，
0: 对，革命的本钱呀，
1: 对，一个良好的睡眠，然后呢规律的吃饭，还有就是运动，增加自己的肌肉含量，这些都很关键。
0: 对，如果你真的很倦怠，比如说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动力了，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就我们刚刚有朋友讲到的物理锻炼，就是咱们申请几天短假啊，彻底的屏蔽一下工作信息，
1: 去到一个很慢节奏的城市，有山有水的地方，
0: 释放一下你的大脑压力，
1: 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其实这样回来之后，你又觉得上班挺好的，
1: 待几天挺无聊的，还是回去上班吧。哎呀，挺想念公司楼下那个外卖的，走回去吃外卖去。
0: 哎呀，那个对面那家粉店真的是好怀念啊。
1: 还有一点哦，我觉得公司附近有好吃的，有的时候上班也会有动力，
0: 是吧？
1: 是，比如说那家螺蛳粉，
0: 每周五或者是每周总有一天是期待着想要去吃那家店的。
1: 对，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好的度过职业倦怠期。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我的早高峰再见啦，拜拜。
1: 高峰见哈，小米。然后明早是8点开始，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10分，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与广西河池市、环江、都安、大化三线协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展现保安更大担当作为。近日，深圳市关爱生命护航未来生命关爱公益项目法润同心行动圆满收官。其中，在市妇联的指导下，保安区妇联携手市妇儿基金会在保安区共举办19场，分别走进17所中小学校及2个社区，将生动实用的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技能送达7330余名孩子的身边，全力为未成年人构筑安全保护网络。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征兵工作，近日芙蓉街道人民武装部组织辖区应征青年参加保安区人民武装部举办的适应性训练，切实提升应征青年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据了解，本次训练全程实行规范化封闭式管理，兼顾基础体能夯实与军事习惯养成。训练伊始，教练员组织全体应征青年整齐列队，开展训练动员，明确训练纪律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青年端正参训态度，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身。下面关注深圳新闻。离境退税政策正成为吸引境外旅客来深消费旅游、助力国货品牌出海的重要抓手。记者昨天从深圳海关了解到，自福田口岸离境退税点启用1周年以来，累计研究打磨、精简业务流程，进一步缩短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时长。研究打磨、精简业务流程，进一步缩短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时长。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法定结息日。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告，为确保结息数据准确及系统维护工作顺利进行，2026年6月30号18点至7月1号9点，深圳公积金相关自助服务渠道将全面暂停业务办理。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10:04，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韩笑，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共青团深圳市保安区委员会。那首先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共青团深圳市保安区委员会副书记林从义，欢迎林书记。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共青团深圳市保安区委员会团务部部长刘云龙。
4: 各位听众好，非常高兴来到电台与大家交流。
2: 保安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肖婷婷。
5: 各位听众好。
2: 保安区青少年服务中心服务一部部长叶虎。
6: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民生访谈和大家交流。
2: 保安区青少年服务中心服务二部部长陈秀文。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保安区青少年服务中心服务三部

0: 职员吴银霞。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宝安区志愿者联合会副理事长主持工作何小英。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宝安区阳光成长青少年社会工作促进中心副秘书长程雅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您也有想要问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当中给您回馈。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也期待大家的声音。那么首先我想跟这个林书记来聊一聊哈。我有关注到今年三月宝安青少年宫的这个 Air Lab 正式对外开放了。那听说呢，这是全国首个服务青年的 AI 加 Robot 这样一个造物平台。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Air Lab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包括目前比如说有哪些入驻的项目、品牌活动，青年朋友们如果想要去参与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更深入更多的去了解。
4: 好，感谢关注。宝安团区委呢始终是重视我们青年的成长的，那么为了更好的服务青年的创新创业，推动 AI 硬件与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联合区企服中心全国首个服务青年的 AI 加 Robot 的造物平台，也就是 Air Lab。 那我们打造 Air Lab 呢，全国首个服务青年的 AI 加 Robot 的造物平台，也就是 Air Lab。 那我们打造 Air Lab 呢，首先依托的就是咱们宝安成熟的一小时 AI 硬件生产圈供应链的优势。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可以从芯片、传感器到结构件到我们的组装，都可以全链条短时间的高效完成打样与迭代。我们这个平台呢提供了展示交流、资源链接、产品推介于一体的服务，致力于为我们的青年创客提供从创意到产品的全链条支持。那目前首批入驻呢产品呢已经涵盖了机器人、 AI 硬件、 AI 潮玩、智能户外、 3D 打印等等22类约60件的这个产品。接下来呢，我们每个季度还会精选至少20个青年创客团队的创意产品进行深度的一个孵化。那我们在 Air Lab 的这个平台呢，也是发挥我们共青团这个联系服务青年的一个优势吧，就是除了产品的展现之外，我们也深度的挖掘呈现青年的创新创业的故事以及成长的一个历程，打造这个可观可感可学的一个奋斗叙事空间，激励更多的青年来挺膺担当，投身我们 AI 制造的一个热潮中。那主持人也提到了品牌活动，基于这一点呢，我们提到推出的品牌活动呢是叫做 Air Talk 青年创客分享。我们首期呢邀请了穿校服的 CEO、 海归青年等各类青年创客，分享他们非常有感染力、有意思的 AI 与机器人领域的探索故事。同时呢，我们还发布了涵盖智能化、户外、科技适老化等前沿领域的宝安青年十大 AI 应用场景的一个共建计划。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想邀请广大青年朋友参与进来的。我们的 Air Lab 常设展呢是可以直接现场参观的。如果青年朋友已经有成熟的一个 AI 产品，我们经过评估之后是可以在 Air Lab 进行展示、场景实测和对接产业的合作的。我们相关的特色活动信息呢会第一时间在青春宝安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发布。那么后续团区委呢也将继续打造全国首个青少年的 AI 智创工坊，系统的整合我们青少年宫里面的空间资源，来深化学研赛创的贯通的一个科创培育链条。希望广大的青年和青少年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
0: 它有一个这种展示，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就是跟产业去对接的这样一个平台。
4: 对对对，
0: 这真是太棒了。
4: 是的，就是本

0: 本身产业对接一小时供应链就是宝安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去直观的展现这个优势，直观的把这个优势传递到我们的青年创客中间，让他们能够实际的去运用到这个优势来投入到自己的产品创造中。
1: 那林书记，其实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面有很多家长还有学生的留言，他们说会发现宝安的这个1235青少年服务台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啊，那他现在升级之后跟原来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非常开心这个家长和学生朋友们能够关注到我们宝安1235青少年服务平台的一个升级。确实我们也是在这个五四青年节之前就集中完成了系列的一个改造。那我们这次的升级呢，是重点围绕了一站式、综合性和属地化这三个关键词来进行开展的。升级之后呢，与以往相比有这几个方面的不同。第一个来讲，我们的热线是更加的全能了。服务专线2991235呢，这条线其实已经服务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现在呢，它增加到了六个功能键，除了原来传统的心理咨询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法律援助、困难帮扶、团务咨询、政策咨询以及其他咨询的服务。那么我们统一了这个服务的标准，并上线了全国首个1235的个案工单管理系统，从拨打热线到部门的处理结果的反馈，全程都是可以追踪的。同时呢，这个平台也与我们这个12345的民生诉求热线实现了一口受理、工单转派、闭环处置，响应效能呢是显著的提升了。过去我们可能要跑好几个地方才能处理的事情，现在一个平台就能够解决了。那么今年1到5月份呢，这个平台已经接线了1700多通，也跟进了个案是264宗，我们整个服务的专业度显著提升了。第二个呢，想着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线下阵地的一个变化。这个线下阵地呢，我们现在变得是更加的治愈了。可看性和这个互动性都更强了。我们融入了一个自然疗愈的理念，新增了蝴蝶溪谷、明星物谈室、沙盘游戏室、正念冥想室，还有艺术疗愈区等各类的这个功能区。在周末、工作日以及所有的节假日都是对外进行开放的。我们现在经常去公里走动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小朋友在那里，就是不管是在蝴蝶溪谷里面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坐着，或者是在艺术疗愈室里面闻着这个像精油的这个芳香，或者在这个自然冥想室看一下这个我们全息投影的一个星空的这个辽阔，都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得到一种放松，整个身心都能够舒缓下来。就非常欢迎大家去体验我们的这个功能区。然后呢，我们也引进了这个 AI 心理测评的一个工具，可以对孩子的情绪状态进行初筛和风险的预警。这个现在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呢，是我们所有的家长以及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不仅能够在孩子遇困时给大家提供帮助，更是主动的发现潜在的风险并提前的干预，然后也提供这种泛在式的就是服务，让大家都能够平和自己的一个心境。第三个呢，我们的服务呢也是更加的贴近了。联合了多个单位出台了我们宝安区升级1235青少年综合服务台属地化联动机制的一个方案，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的一个机制，每个单位呢都是有专人在进行负责的，也会定期一起会商重点的个案。同时呢，我们开展了12355的流动服务站，就是从我们青少年宫走进了各个校园，走进了各个社区去开展活动。心理游园会、预防欺凌的剧本杀、心理科普的这些活动都受到了广大这个家长和青少年朋友的一个欢迎，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门口、校园里就能够享受专业的服务与关爱，也更加拓展了我们服务的这个覆盖面。那么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这个相关工作经验也荣获了2项国家级的荣誉，分别入选了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优秀案例 和共青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典型案例，欢迎大家呢能够到保安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来打卡体验。如果有学校和社区有这种流动服务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咨询我们的青春保安各类的公众号。
1: 嗯，哎，其实我个人对那个线下阵地还非常感兴趣，就只要是我们青少年宫这边在开，然后他就可以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我们平时也会在青少年宫里面去走动，都有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就是自发的过去，因为它是全开放的免费式的。就是大家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区域，它是按照自然的这种方向去打造的，就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一个阵地，能够让大家得到很好的一个放松。
1: 就是很难去找到这样一个能够去进行一个自我疗愈的这样
0: 的
1: 一个空间。
0: 是的是
1: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跟自己独处一下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但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是受累于各种事情，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特别适合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就如果你觉得我需要去跟自己独处一下，倾听一下自己的内心，然后让自己放下来一点的时候，抽离出来一点的时候，那这个地方绝对是能给你能量的地方。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像主持人所说，了解到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那里与自己开展一个心灵的对话。
1: 所以这个强烈安利给大家哈。过两天我先去带大家去这个探一下。
0: 对，可以打卡探店，推广给更多的人。
1: 对对对对。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我们因为快到暑假了嘛，其实很多家长也在这个我们的后台在问说，哎，这个暑假呢就想带孩子们去我们保安的青少年宫逛一逛，也听说那里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说除了上这个培训课之外，青少年宫还有哪些好玩的项目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那这个我们请这个婷婷部长跟我们说一说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大家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我们经常会把这个少年宫、青少年宫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培训等同起来，就认为这个青少年宫可能就是去那里进行
1: 要去上课，
2: 对，去进行校外培训。那其实呢，就我们保安青少年宫，它还是一个就除了培训以外，它还是一个公益的一个场馆，里面有非常这些丰富的这些设施，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沉浸式的就是玩一整天。尤其是我们今年场馆全新推出了10个这种打卡互动点，就下面我挨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负一楼，我们像今年就引进了这个机器人嘉年华的一个体验，那小朋友在里面呢，他可以体验操作这个机器狗，还有机器人踢足球，还有一些机甲的一些对抗比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 VR 的一个体验项目。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很丰富的这些科普互动展品，就小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域。现在像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都会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玩。然后像我们一楼呢，有一个就是刚刚林书记也介绍的，是全国首个这个 AI 加 Robot 的一个青年造物平台 AirBlade。然后里面就有一些我们保安企业的这些 AI 产品的一些展示跟体验，就十分有意思，就很多小朋友他们对这些新奇的这些玩意都非常的好奇。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我们一楼那个奇趣运动角，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些微提升，就增加了一些新的一些互动的游戏设施，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小朋友就非常喜欢，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像我们一楼还有一个这个法治教育基地，就是我们保安区的一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也可以带小朋友来玩一下，就小朋友在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一些互动的游戏，然后在互动的过程中呢，他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就是未成年的一些法律知识，包括一些交通安全啊、毒品预防等等。
1: 就发现我们这些互动的区域其实孩子们都能是在玩中学的。
2: 对，
1: 就比如说他能感受到现在前沿的科技，就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AirLab， 其实他去展示的都是现在最前沿的一些东西，然后孩子们的现在在这个小小年纪就能够去接触，那么他对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蒙的作用。
2: 是，
1: 非常棒。
2: 对，然后我们今年也引进了一个这个咖啡茶点的一个轻饮食，
1: 嗯，
2: 然后家长呢就陪小孩玩累的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轻饮食这个小店休息，我们那里的环境非常的舒服，
1: 嗯，
2: 对，然后在这个我们的二楼到四楼呢还是以这个培训为主，但是呢我们也不放过这些角落，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金角银边，
1: 嗯，
2: 我们就把这些金角银边也利用起来，就打造一些也是

0: 可以供小朋友玩的一些区域，就比如说像我们二楼就利用我们一个楼梯的一个角落，就打造了一个就非常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科普营地和自然生命的一个探索区，就也放了一些活体的动物，比如说蜥蜴啊、蛇啊、蜘蛛，还有青蛙等等一些活体动物，还有蝴蝶标本。然后我们每周末呢还会配备有在这个区域配备有一些公益的一些自然科普课堂，
1: 可以供小朋友玩的一些区域，就比如说像我们二楼就刚刚林书记也介绍，就我们今年新打造的这个疗愈的一个区域，就蝴蝶溪谷的一个区域，它是用一个这个仿真植物为核起来半封闭的一个山谷，所以现在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就很多的那个家长跟小朋友都会到这个地方去。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青少年宫每年大大小小都开展了差不多有将近500场活动，就非常的丰富，就市民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一个是青春保安，还有一个是保安青少年宫，这两个公众号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些活动的这些报名信息，我们都会那个在上面推送我们的一个活动信息。
0: 哇，这些活动信息真的太宝藏了，我觉得就我身边的这些家里边有娃的家庭而言，很好抓住了他们的痛点，就是暑期的时候本来不太知道安排孩子们去哪儿，因为如果在 公众号青春保安或者是保安青少年宫。那不要忘了赶紧发布这个消息之后赶紧去报名哈。嗯，然后我还看到说有很多这个大学生就到了暑假这时候就想利用这个假期回保安来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想着说积累一下工作经验嘛。那我们团区委今年在暑假大学生实习实践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然后怎么样去报名呢？云龙部长跟我们说一说。嗯，
1: 好的，主持人。
2: 嗯，
1: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呢，是我们团区委每年都会在常态化做的一个活动。
2: 嗯，
1: 那么今年就是我们将在7月10号，举办这个第24届走进社会大课堂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公区见面会。
2: 嗯，
1: 那么线下会有带来近500个实习岗位。那么包括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一些知名企业，比如大族、创维、欢乐港湾、新旺达等等，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些实习岗位的情况。那么它里面的内容就涵盖政务服务、产业、基层治理等不同的类型的岗位。同时呢，我们为了让青年学生来到现场能够获得，也是设置了一些政策宣讲的摊位，邀请人力局、人才局，对我们的区的人才政策进行一个宣讲。
2: 嗯，
1: 另外呢，也这个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未来这个就业更便利，也是提供了一些简历诊断跟面试技巧的一些摊位。这个有需要的学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现场，看自己有没有需要提升的。另外就是一个小的福利，就是我们现场会有提供免费证件照的这个资源，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就可以免费拍摄证件照，然后这个后续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
0: 哎，这也太贴心了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会在现场开设两门课程，一个就是 AI 办公软件的一个应用，以及一个就业指导的课程。大家在来活动参加完面试也可以听两节有用的课程，就是未来的就业可能更有帮助。同时呢，我们这个在后续在实习期间也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参访活动，非常欢迎大家7月10号来到线下公区见面会，找到自己合适的实习岗位啊，谢谢。
0: 好，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信息也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那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期间呢，各位听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参与互动，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建议想要咨询的内容，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说一下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

0: 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团区委。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也有所关注，或者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说一下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7871043，两种方式都可以。我们刚才近半点宣传的时候，还有在跟各位嘉宾聊哈，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保安团区委这边的很多工作或者说活动，真的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哈，照顾得非常全面。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毕业生。我们知道保安的这个青年驿站是可以为这个应届的毕业生提供免费的住宿的，那其实很多准备来深圳求职的同学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尤其到了大城市，大家过来求职的话肯定还是会担心啊，我还没有开始这个有收入的时候，那住宿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呢？那么我想请袁隆部长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青年驿站它具体的位置都在哪里呢？就什么样的人他能够去申请，申请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保安青年驿站的位置就是在那个新安街道华美区商务中心，大概的位置就在宝体地铁站的附近。那么这个驿站呢，它是一个四人间，里面也是拎包入住的，另外这个驿站周边啊都非常配套非常齐全，包括有商场、有体育馆，还有医疗等服务都是非常便利的。那么在申请条件方面呢，就是毕业或者毕业一年以内的大学生都是可以申请的。那么这里要途径上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青年驿站的微信小程序啊进行申请。那么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每个人可能只有一次申请的一次申请成功的机会，就是如果大家申请成功了，一定要继续入住啊，不要浪费这次机会。第二个呢，就是申请以后我们会在后台及时进行一个审核，包括审核后会有一个确认的信息以及身份的证明给到到了现场就可以办理这个入住登记。那么现在是临近这个暑期，也是我们的这个驿站的一个入住的一个高峰期，床位是非常紧张的，建议大家如果想申请入住，要提前3到15天进行申请。这里有一个小的提示，就是大家如果在申请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发现申请不上，可以尝试更换短期，比如你申请15天可能申请不上，但是你调整一下，你申请可能申请3天或者5天，就有可能会有空的房源。这里有一个所以大家可以在申请的时候多注意这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在驿站也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就业指导以及关心交流活动，那么会邀请在入住的青年进行线下的交流，以及邀请一些老师给大家做一些就业的指导，面试的技巧，还有就是会邀请人力局会来带来一些招聘的岗位，同时这个活动呢也会把大家聚在一起，这个入住的驿站的学生都是天南地北来自，所以大家会大家有相同的经历，能到一个地方去一起住一段时间，交流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是非常难，人生难得，人生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好，谢谢。
2: 我们保安真的是非常的宠我们这些青年人们哈，首先选这个位置，那绝对的是很中心的位置了，而且干啥都方便，还贴心的提供一些就业指导，然后还考虑到大家交友的问题，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大家得有朋友啊，是不是？还考虑到大家交友的问题，所以也同样是有相关需求的朋友，然后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也可以推荐给身边有需求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最近呢，其实我们全区范围内都在搞这个交通整治，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0: 路上戴头盔的也多了，秩序也好了不少哈。也有市民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想要出一份力，就比如说他说我可以去这个路口或者是地铁站帮忙去做一做劝导，想问一下怎么样去报名，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什么时段会比较需要人。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小英理事长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交通劝

0: 前我们团区也是在全区超过130多个重点的点位，每天都有投放了500多个人次的志愿者参与服务。另外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交通文明主题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比如我们前段时间开展的亲子共会安全头盔等，后续我们也会开展相对应的一些主题活动，也欢迎市民朋友在志愿保安小程序上面报名参与。
1: 嗯，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青年朋友特别关心，也是这几年的热门了，就是关于这个保安的青年夜校。有人说我家住这个海滨社区，但是他工作地点是在石岩，他说周末和平常的晚上都想参加青年夜校去充一充电，想问一下保安青年夜校有哪些点是可以选的，还有就是课程的价格贵不贵，怎么样去报名。那这个我们请这个叶护部长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青年夜校确实这几年一直都是热词啊，我们经常接到青年的来电去咨询一些粤语课的这些问题，一直都是非常火热的一个业务范围。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展，保安青年夜校在课程类别时间设置上都做了很多的一个优化。比如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个问题，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都
1: 不在一个地儿，离着还挺远。
2: 是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参加青年夜校，会不会很麻烦啊，这些问题。所以今年呢，在团区委的指导下，保安青少年宫和各街道的团工委联合去打造了1+10+N 的一个服务矩阵，在全区建成了14家的一个青年夜校的阵地，就是10个街道，每个街道都有青年夜校。那这样的话，大家在保安工作或者说居住在保安，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去上这个课。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上青年夜校的这个愿景。刚刚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费用的问题。青年夜校是团区委为青年提供公益普惠性服务的这个服务，课程收费呢是远低于市场价格，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个公益免费的课程推送给大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或者说课程的设计来去选择自己的课程。我们14个阵地我们汇总成了一个信息的内容，在我们青春保安微信公众号发布出去了。时间是2026年6月22日，大家可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搜索这个推文的名字，名字就是家门口就能够上青年夜校。里面有那个阵地的地址还有联系的方式，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根据那个电话来拨打联系。
1: 嗯，好的。然后看到导播有示意说也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哎，你好。
3: 哎，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3: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以今年毕业应届毕业生，我现在准备来我们深圳保安这里工作。然后这个团组织关系啊，我在想我可以转到我们深圳保安这一边吗？
1: 哦，这也是个大事儿。好，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每年暑期毕业季啊，都是一个团组织关系转接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根据团省委的转接团组织关系转接的相关通知啊，一个毕业生找到工作以后，转接这个团组织关系，优先是要转到他工作的一个单位。这如果工作单位确实是没有这个团组织的，就可以转接到这个工作单位所在的社区啊，这是第二选项。最后呢，如果确实这个社区呢，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建立团组织的，那么可以先转回这个自己的所在地，户籍所在地进行一个团组织关系的转接。那么我们青春保安也是在6月9号的时候，刊发了一篇推文，就是详细介绍了我们团组织关系转接的一个流程，包括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不同省份转来深圳的一个具体操作规范。因为来深圳很多是各个省份的学生都有，
1: 对，
4: 所以不同省份它的系统不一样。这里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另外呢，我们那个推文也会把我们街道还有社区的联系方式都附上了，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相关街道社区的联系方式。谢谢。
1: 好，那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篇推文，叫团组织关系转接攻略来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哎，我们这位听友可能这个掉线了哈。那这位听友如果还在线上的话，您。

0: 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导播会再把您接进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等待的听友。哎，你好。哎，你好，我在线上吗？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的这个留言吧。我看一位听友说，听说宝安青少年宫每年都有组织夏令营的活动，想问一下今年有没有组织这个类似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这个问题请银霞跟我们说一说。
1: 嗯的主持人。那确实是宝安青少年宫每年暑假期间呢都有组织开展夏令营等研学活动。目前我们是已经和广西都安大化联合开展了12期的手拉手共成长夏令营，也与中山联动开展了2期红加蓝深中研学夏令营。那今年呢，我们也将继续与广西都安联动组织开展第43期的手拉手共成长夏令营，那持续促进两地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学习。那同时我们也是将推出一些军事科技等主题的周末营的活动，那就带领青少年开展一些专题的研学。这些活动信息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青春保安保安青少年宫微信公众号上发布，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推文。
0: 那个广西都安的联动今年在大概在什么时候有定吗？有定大概时间吗？
1: 我们其实是这两天就会发一个整体的一个研学的一个推文预告在我们公众号上，然后第13期手拉手共成长的夏令营呢，我们暂定的时间是7月18号到7月24号。
0: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因为刚才也提到说已经做了12期了，这个活动社会的反响也是非常的高，也是属于很难报上名的，就是开放了这个报名通道之后，大家基本上名额就是一抢而空。所以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你们已经掌握了第一时间的这个一手信息哈，所以一定这个上好闹钟，关注好，然后帮孩子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因为我也有听到以往有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一些家长的反馈，就是说孩子们去了之后，虽然说只是几天的这样一个活动，但回来之后发现孩子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而且呢跟不同地区生活的孩子也会结下很深刻的这种友谊，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真是一件很棒的事儿。当然其他的这个各个活动刚才也都有提到怎么样去关注，怎么样去参与，大家可以多多留意。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我是一个外卖的骑手，在咱们保安跑单大概2年了。今年这个孩子暑假想从老家过来。我们白天也都跑单顾不上，也不想着把他放到屋里，也不太安全。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区里头有没有这种，就是对我们这种群体的这个暑假的暑托班呀，包括收不收费，还怎么报名之类的事儿。
0: 好，那这个问题，好，书记。
3: 感谢这位小哥的提问啊。您放心哦，我们也是非常了解这个小哥们的这个需求，平时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提的最多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暑假想把孩子接过来，但又不知道要就是没有时间去带他。所以今年呢，我们暑假期间呢也是跟区总工会，然后团区委、区妇联一起会为咱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推出公益的这个暑假班，这个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那我们也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课程内容，有亲子成长啊、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等等的这种主题活动，既能够让孩子过来长见识、学本领，同时呢也还是能让您安心的工作继续跑单。那目前呢，我们保安青少年宫的这个点呢是计划招募40名左右的这个学员，具体的这个报名时间和方式呢，我们会在青春保安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您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公众号的这个推送，然后按要求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应该是在7月中旬左右会发出这个相关的这种报名链接，欢迎您来关注。
0: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我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感谢，
0: 就非常宝藏的一个公众号。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一些活动，然后都可以在其中去获取到相关信息。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谢谢。其实这个也很有意义，我们发现就是它会让，因为平时像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的朋友们可能很难去关注到孩子，然后平时都是两地，然后假期的时候把孩子接过来，让他们知道一下，哎，自己的爸爸妈妈原来哎在这样一个城市去工作的。对，这还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好，接下来我们看还有听友在线上等待，继续来接听。哎，你好。
4: 哎，
0: 你
4: 好。
0: 对，
4: 主持人你好。
0: 嗯。
4: 哦，我是一名在深圳读书的大二学生。
0: 嗯。
4: 然后前段时间有看到新闻说，宝安组建了一支多语种的志愿服务队。
0: 嗯。
4: 然后我自己会英语和韩语，然后也想锻炼一下自己，想问一下是怎么加入这个队伍呢？然后对志愿者又有什么一些要求啊？
0: 好厉害的一个小姐姐，会英语和韩语。来，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5: 我这边回答一下吧。
0: 好，小英理事长。
5: 同学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宝安多语种志愿服务队伍。您是有兼具了英语还有韩语的这种双语的能力，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多语种志愿者。您这边可以先关注青春宝安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搜索多语种关键词，找到推文，宝安外语志愿服务集结号吹响，就等一个多语种的你，就找到这篇推文，里面会有我们配套的二维码，您可以在里面就是扫描填写宝安区国际化多语种志愿者信息收集表之后，然后再加入我们那个微信群，上面也有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进入我们宝安，
4: 有看到了，
5: 对，进入我们宝安区国际化多语种志愿服务群，后续有相关的活动我们会在群里面发布，然后就欢迎您加入我们这个多语种的志愿服务队伍，感谢。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期待有爱心的你加入。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那我们好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今天大家互动热情好高啊。好，您好。
6: 喂，你好。
0: 哎，您请讲。
6: 听得到吗？
0: 能听到，您请讲。
6: 我小孩就今年快上小学了，然后暑假想给他报个培训班。青少年宫这边有什么适合6岁以上的小孩的课吗？然后能不能体验一下再去报名嘛？因为怕现在乱报，等下又浪费钱，又退不了费什么的。
0: 好，这个问题，那一会儿不讲。
7: 那我这边回答一下。家长你好，这刚刚听您说你小孩是6岁了，6岁呢这个年龄正好是一个启蒙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年龄。我们宝安青少年宫呢是有很多门类的一个培训，包括有语言类啊、舞蹈啊、科技啊、美术书法、武术、体能、器乐、声乐、球类都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青少年宫来参观一下，看一下哪些门类是小朋友适合的，然后适合他成长的。而且我们考虑到这个暑期时间比较连贯了，我们可以设置了一些不同的一个频次的一个班级，比如说一周可以5次啊，一周2次课啊，一周1次课啊，不同的频率可以供您来选择。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体验课，我们也有设置有体验课。首先还是要建议您到看一下是哪个门类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去上课的，然后来根据联系我们的教务老师来约一下体验课。上完课之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看一下是否在我们宝安青少年宫来继续报课。我们所有的课程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宝安青少年宫这个小程序来浏览，就所有的课程都在上面。每个课程的时间啊、地点啊、然后频次这些信息都包含在那个小程序上面的。课程上面也有放有具体的一个咨询电话，电话就在小程序首页的右上角有一个电话的一个符号，您可以找到。欢迎您来，欢迎您带小朋友来青少年宫体验课程啊，谢谢。
0: 好的，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6: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谢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这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好多校园欺凌和小孩沉迷手机游戏的新闻，他说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家的孩子刚上初一，我也怕他在学校里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想要问一下，如果孩子真遇到校园欺凌或者是沉迷网络的话，我们团区委这边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家长该找谁呢？好，这个问题
8: 主持人这边，我这边回答。就这位家长的忧虑的心情，我们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您提出的这个防沉迷和校园欺凌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保安135青少年服务。

0: 中心，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可以获得心理咨询、法律咨询、困境帮扶和团务咨询等一站式的一些服务。首先，如果孩子遭遇欺凌或陷入网络沉迷，出现了情绪低落、焦虑、厌学等一系列的行为问题，可以拨打我们平台的299-12355的热线。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团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安排线下一对一的面询服务。服务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早9点到晚9点。其次呢，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品牌活动，今年推出了预防学生欺凌的剧本杀2.0的版本，结合真实的案例和法律的知识，让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学会识别、拒绝和报告欺凌行为，还开展了法治进校园、模拟法庭等活动，帮助青少年增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因欺凌或沉迷网络导致的学业和生活陷入困境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帮困助弱基金、微心愿的一些行动，提供学业辅导和家庭支持、物质帮助等，让孩子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力量。
1: 嗯，好的，那还有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今年上5年级了，平时在家呢就喜欢鼓捣机器人、编程这些东西。他听邻居说宝安青少年宫暑假有一个科学营，跟孩子说了，孩子特别感兴趣。他想问一下具体有什么主题，在哪儿报名，有没有年龄限制。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好，
2: 主持人好，由我这边来回答。那么也很感谢这位家长的关注。那么我们宝安团区委呢，始终致力提升我们这个青少年的科学素养，那么为助力孩子们的全面的成长，我们呢特别打造了这个小小科学家寒暑假科创探索研学营。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整合了高校、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优质的这种科创的资源，然后精心的去遴选，兼具这种学习性啊、体验性和代表性的现场教学点，那么将我们这个科学的教育资源连点呈现，串珠成链，那么由这个高校的专家、头部的企业工程师、一线的名师等联合来去授课，那么开展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的这个科技教育研学活动。那么我们晚期呢，这个科创营呢非常的热门，每次开放报名这个链接就立刻秒抢。那么我们这个呢是分为这种初中组和小学组两个这个科创营的，那么年龄呢是在7到15岁。我们呢一般是希望有一定的这个编程的这种基础比较好啊。那么我们呢覆盖呢这种考古的探秘啊、低碳的生活、 AI 机器人与这个低空飞行等领域，那么通过这种产学研创的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零距离的去感受我们科技的无限魅力。对对对，
1: 又是一个开营级秒抢的活动，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哈。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怎么样去报名？
2: 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青春宝安还有宝安青少年宫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及时来去获取这个活动的预告及报名的通道，也可以留意我们宝安青少年宫的这个现场的公告信息。所以欢迎这个家长呢踊跃的来参与，然后带着孩子踊跃来参与，然后开启一段这个难忘的科学探索之旅。
1: 好，我们这位家长朋友也可以盯好了我们发布的这些报名的信息、
2: 是的，
1: 活动信息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可能也要接近尾声了，虽然我知道可能有很多这个听友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各位嘉宾进行交流哈。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去解答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然后我们后面会通过私信的方式再回复给各位。那如果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啊，正在可能开车的您啊，说没有来得及去记录没有关系，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宝安融媒这一期的 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我们会把相关的文字信息整理好统一发布出来。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我们青少年宫啊这个团区委的一些活动，然后也回答了很多听友非常关心和关切的问题。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3: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广东省教育就业工作会议在韶关召开，保安区重点助残服务企业如常集团深圳公司作为全省优秀代表受邀参会，围绕残疾人培训就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实践成效做专题报告，获省市有关领导高度肯定。今年全国助残日期间，保安区残联牵头成立心智助残树立联盟，整合助残康复、科技研发、就业服务、特殊教育等六大门类共25家单位资源，联动本土 AI 企业、辅具制造、医疗康复等领域力量，构建助残创新生态。日前，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组织全体在岗工作人员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综合安全应急演练，切实保障场馆群众人身与财产安全。本次演练聚焦水上安全重点领域，全体参训人员集中观看防溺水、水域施救、落水自救等专题科普视频，系统学习水域风险识别、错误施救警示等安全知识，从源头上强化安全认知。街道方面消息，日前西乡街道心想光影初心事成百姓影院电影周启动仪式在街道

新时代大讲堂举行，辖区党员、居民代表、共建单位代表、新业态群体代表齐聚一堂，共赴电影之约。接下来的一周，西乡街道百姓影院将陆续放映多部红色经典影片，并同步开展系列便民服务活动，让爱党爱国之情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电影周期间，除主会场外，永丰、庄边、流塘等多个社区同步设立分会场，播放1921、建党伟业等红色影片。近日，福海街道组织辖区两新组织党员在华强广场中影南方影城集中观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观影党员纷纷表示，将把从影片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福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7.85万人次，同比增幅3.2%。学生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灵活调整。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可核减一次优惠次数，优惠范围由2等座扩大至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正常再出发就行。夜间骑行时，除了打开车灯，还可以穿颜色鲜艳的外套，让自己在夜色中更醒目。毕竟晚上出门图的就是平安，一个简单的开灯动作就能给安全多加一层保障，做个会守护自己的理性骑行者。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看见小苏打的身影，它的用处很多，做馒头、做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来腌肉、清洗蔬菜水果等等。但是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很多别的妙用，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小苏打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里用的小苏打，生活中还会经常看到苏打水。其实苏打水里添加的不是苏打，而是小苏打。有一些说法是可以喝苏打水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其实这个说法是有一点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和胃酸发生中和反应。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迷信喝小苏打水的功效，毕竟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另外，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是 soda， 听起来很像苏打，千万不要把它们和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确认真的是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千万不要购买添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白天啊，深圳都是多云的，有雷阵雨，局地的雨势会比较大，最高气温呢32度左右。7月1号到2号呢多云到晴天，局地也是有雷阵雨的，天气趋于炎热。目前呢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未来呢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热带气旋，并逐渐的向越西至海南靠近。受它的影响呢，7月3号开始，我市的天气呢会趋于不稳定，4号到7号雷雨频密，暴雨风险高，大家要关注啊这个海上热带气旋的发展以及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那我们1043啊的各档节目也会关注天气的情况，及时为大家进行播报。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补充剂啊，这是什么叫补充剂呢，或者是代餐啊，粉之类的。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朋友，例如说一些维生素，对吧，还有就是其实补充剂的种类挺多的啊，或者是代餐粉这种啊，你会就是说吃了这个一天的营养啊就感觉够了。近期呢发表在国际外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说呢，维生素 E 的摄入对于代谢高危人群，例如说有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人群啊，有这个延寿的作用，就是延长寿命啊，这个通俗来讲维生素 E 的摄入。那且这种作用呢仅限于源于天然膳食的维生素 E， 那补充剂呢未显现出同等的获益。那这或许呢给出了我们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就是补充营养 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不能走捷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啊，这个王博师，他跟记者说，在门诊当中其实经常会遇到两类人，一类呢就是被保健品推销误导，对于疾病过度焦虑的老年人，另外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患者，总想靠一把把的这个补充剂

来快速的改善状况，却忽视了其可能与药物冲突啊，甚至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那使用补充剂跟代餐的人啊，其实有那么几类，例如说为了节约时间或者追求高效率的一些上班族啊，年轻创业者呀，对吧？常常用一些代餐的这种产品，加一些复合维生素啊，维生素片，那有的那个片儿真的挺大的，它来代替一餐或者代替某些这个营养素。那就还有就是追求极致身材的一些女性，她会严格的控制热量，正餐吃的少，但是又担心的营养不足，于是就自行的会摄入各种补充剂。还有的就是健身爱好者想通过这种大量的服用一些蛋白粉呐，还有锌镁合剂呀，来快速的增肌。那许多人呢是想要维持健康，我们才去吃这些补充剂，对吧？这个初衷肯定是这样的。但是饭越吃越少，补剂这个越吃越多，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消化功能的下降，或者说你的代谢功能紊乱，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那营养远非各类元素或者成分的叠加那么简单，对吧？吃食物比吃元素更为重要。那天然的饮食，我们知道它之所以是不可以取代的，是因为说人体与生俱来其实具有一套比任何实验室的这种仪器都精密的叫营养识别系统，在与食物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精妙的作用。例如说天然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它会相互的协同，比如说牛奶当中的乳糖能够促进钙的吸收，那吸收率远高于钙片。还有就是天然食物当中许多未知的宝藏，对吧？除了我们已知的七大营养素，那食物当中还有数千种植物化学物，比如说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大豆里的异黄酮，以及有大量未被研究的探明的一些成分。那相比之下，补充剂它成分还是单一的，难以覆盖到如此复杂的营养谱系当中。第三个呢，就是自然进食其实也是一种生理调节过程。我们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也有一套运行的逻辑。从看到食物的那一刻起，唾液开始分泌，那食物呢经过牙齿咀嚼进入到胃肠道，然后再蠕动，然后再消化这些都相继的开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天然的食物能够提供我们饱腹感，帮助我们控制进食的行为，同时呢会带来心理上的一些满足和愉悦。而如果你只靠一把把的这种补充剂来摄入营养，那这些环节可能统统都是缺失了，应该这么说。它可能也会引发一些情绪性的进食或者说暴饮暴食等这样的后果那所以我们还是这句话，吃食物比吃元素更为的重要。你吃元素就像吃一个个散装的零部件，而我们吃食物它是一套完整的系统。营养补充剂呢，其实它是替补队员，对吧？要正确的看待营养补充剂和代餐这些产品，既不能过度的依赖，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的排斥。营养元素缺乏，它会导致健康问题，比如说像老年人，如果他缺乏蛋白质，那肌肉容易流失，那缺硒则会引发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所以现代人还有比较常见的像 B 族维生素这个还有就是维生素 D 这样的缺乏，容易引起像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补，其实你要知道自己缺什么这个缺不缺缺的具体是哪一个缺多少，我们再有针对性的进行补充。对于能够正常吃饭的健康人群来说，通过一日三餐从天然食物当中获取营养素就可以了。只有在吃不够的情况下，补充剂才可以作为替补队员上场。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通常他需要进行额外的一些补充，例如说你明确了存在某种营养素缺乏，例如说有些朋友会缺铁性的贫血，对吧？然后有针对性的我们要补充铁剂叶酸维生素 B12 等等，这个就是你有明确的存在说某种营养素的缺乏。还有就是处于特殊生理期阶段的一些群体，比如说备孕对吧，或者是孕期的女性需要补充叶酸、铁、钙，这个是为胎儿的发育还有我们母体的健康打下一个基础。还有呢，家长应该注意，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为我们的婴幼儿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这个可以促进他的视力还有骨骼的发育。
那老年人呢，要注重补充蛋白质，以维持肌肉。

的量，预防肌少症，来保障身体机能。那再有就是某些疾病或者是微手术期的患者，例如说胃肠道手术导致了你的吸收出现了障碍的人群，以及有慢性腹泻、萎缩性胃炎还有肿瘤的人群，往往它缺乏相应的维生素或者是微量元素等等，那需要进行额外的补充。还有呢，就是在术前有进食的就不能吃东西，术后呢有个过渡的阶段，那临床上会使用一些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及药字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这些呢是为患者专门提供营养支持的，当然我们要遵医嘱的服用。还有特定饮食习惯的人群，比如说素食主义者，它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铁元素，这个要酌情进行补充。那在临床上呢，医生或一些专业的营养师，他也会通过相应的检查来明确你缺什么，对吧？那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并开具相应的处方。对于补充剂的剂量、服用的时间，包括疗程，其实这个医生营养师都会给出一个详细的指导，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规划，并适时的也会调整这个方案。那我们就建议说，如果你长期有偏食饮食结构有问题的话，那以及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肿瘤患者，处于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到营养科门诊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以准确的掌握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进行相应的补充。那再说回来，我们还是要把好好吃饭放在首位啊。那好好吃饭呢，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营养的一个根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日常需要做到例如说吃够颜色跟数量，还有主食多样搭配，以及肉蛋奶都要吃够，还有就零食要吃的健康一点首先我们来说，我们每天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尽量颜色丰富一点，5到9种啊，对吧？因为不同颜色其实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微量元素，例如说深绿色的蔬菜一般富含镁和叶酸，那红黄色的蔬果呢，则有助于补充类胡萝卜素等等。那主食方面，我们将精白米面与全谷物杂豆进行搭配来食用，比如说在大米当中加入一些藜麦、小米糙米等，做成这种杂粮饭这类高营养密度的主食呢，它一般来说营养素就丰富一点，像 B 族维生素锌硒微量元素都有。还有就是每天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2两肉，这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同时呢能够提供铁、锌和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12。 还有零食，我们建议将小饼干、奶茶、甜饮料这样的零食换成酸奶、坚果或者水果那我们上班族有的时候比较忙，对吧？常常会选择吃外卖。如果说蔬菜摄入不足，我们可以在办公室的间隙饿的时候吃点黄瓜、吃点番茄。那中午可以用一小份蒸红薯或者山药、芋头作为主食。那老年人的牙口不好，消化功能也有所减弱，可以将蔬菜稍微切碎一点肉呢剁成肉末来蒸制。胃肠疾病患者呢，或者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吃杂粮杂豆可能会反酸，消化不良。我们不妨可以用豆浆、豆腐来用这个豆制品来替代。其实吃这块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对吧？所以说好好吃饭是很重要的，我们吃好每天的这种营养素，那也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一些这种吃食物比吃元素更重要而且更靠谱。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刚才讲到了啊，就是吃一些营养补充剂，但是呢，大家前提还是要好好的吃东西，就吃食物比吃元素更为的重要，而且要把好好吃饭放在首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骨骼哈。那很多朋友就是会发现说，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骨骼，其实每天都在默默的进行一些新陈代谢，对不对？当骨骼流失的速度悄悄超过了重建速度的时候，那骨质疏松啊，这个默默的啊，应该叫沉默的这个窃贼啊，他就盯上了我们，然后他偷走的是什么？骨量。但是他不留声，你不知道，直到某天可能这种轻微的滑倒就导致骨折了。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呀，我怎么骨质疏松了呢？那有研究表明说呢，我们髋部的骨折之后一年内死亡率是高达20%以上。所以你看这个还是对吧，挺危险的。那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我们要特别关注它呢？就它是这种骨骼脆化的一些明确信号呢，然后越早发现对吧，我们越要早点去干预呢。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信号，就是莫名的腰背痛，甚至你的身高在缩水。这个其实是骨质疏松最为普遍而且最为容易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如果你长期感觉到腰部或者背部有那种弥漫性的阵发性的钝痛，尤其是在久坐啊，久站之后加重，那早晨起床的时候你也感觉这个脊柱僵硬，但是轻微活动之后呢，好像又能稍微得到缓解，这个就需要警惕了。那这种疼痛的根源其实往往是我们的椎体的骨量在流失之后承重能力下降了，就导致骨骼内部出现一些微小的难以在常规的 X 光片上显示的微骨折。那更直观更具有诊断意义的一个迹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身高变矮了，或者你发现自己驼背了啊。那骨骼其实就像房子的承重的这个柱子，当内部的骨小梁结构被破坏了被改变了，那承重的这个柱子它不再坚固，在体重的压力之下，那椎体就会被慢慢的压扁，形成压缩性骨折。如果测量发现你比年轻的时候高度缩了大概3厘米以上啊，3厘米大概多大呢？我们两个指头合在一起差不多两指宽，或者说你发现自己驼背有点严重，就形成了所谓的老年性驼背，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多个椎体已经发生了压缩性骨折的结果。那有研究表明说呢，单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可能会使得身高降低约2毫米，那多个阶段的骨折则会显著的改变我们的体态，或者是功能会受限。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你有没有莫名其妙的腰背痛甚至身高的缩水。还有就是第二个信号，牙齿松动啊，你的牙槽骨不薄。那牙齿的稳固其实它离不开我们健康的牙槽骨的支撑，那牙槽骨也是上下颌骨的包围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的骨骼如果说开始大量的流失钙质啊、矿物质啊，那我们牙槽骨也会同样的变脆弱，或者它出现了萎缩。其实这个过程会导致牙齿失去了坚实的根基，从而出现松动、牙缝不可思议的增大啊，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如果说你戴假牙的话，你会发现它不贴合了啊。那有一篇发表在口腔医学杂志上的一个综述就说，下颌骨的骨密度与脊柱和髋部的骨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系。所以当你的牙科医生啊跟你说你的牙周问题严重的时候，这或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建议要及时去查一查全身的 骨密度。那其实我们身体啊会有不同表现来告诉你你的骨头已经在变脆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腰背痛啊，升高缩水，那第二个信号就是牙齿松动，牙槽骨不保。那第三个呢就是轻轻一摔就骨折，这个叫脆性骨折，这个也是骨质疏松最为严重也是最为直接的后果，医学上称之为脆性骨折，就是在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者只是轻微外力的情况之下你发生了骨折。那最典型的场景就是从站立的高度或者更低的地方你可能摔倒了一下，就导致你的手腕啊髋部骨折，或者你打个喷嚏呀剧烈咳嗽一下呀，你就感觉你的肋骨痛啊，那可能是骨折了。甚至仅仅是弯腰抱个孩子或者提了一下重物，你就突然感觉到腰背剧痛啊，这个可能就是椎体压缩性骨折。那最常见的部位呢，手腕呀髋部啊脊柱啊，那一旦发生脆性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那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那确实是毁灭性的，致残率啊死亡率啊都会显著的升高，这明确意味着说你的骨骼强度已经严重在下降了啊，就是不堪一击。那第四个呢就是肌肉的酸痛抽筋啊，浑身没劲。骨骼与肌肉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它是俩兄弟。那骨质疏松它往往伴随着肌肉减少症，也就是骨骼肌质量啊、力量功能都在下降。那有些人呢可能会以为说这个就是以前你会觉得很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一些事情啊，现在变得力不从心了啊。什么呢？爬几层楼啊，你可能需要中途休息，或者没走多远你就感觉异常疲劳，或者手提重物变困难，以前能提个30斤，现在提5斤你都觉得不行。此外呢，就是在夜间我们频繁的出现小腿抽筋，除了可能与劳累啊，或者缺水哈，或者说这空调开太冷了哈有关，这个常常也是身体的钙磷代谢紊乱发出的一些信号。那肌肉力量的下降也会直接导致平衡能力的变差，走路不稳啊，跌倒风险增加呀，从而形成了一个骨弱到肌少啊，就是骨骼弱肌肉少到容易跌倒容易骨折的这种恶性的循环。我们再来说第五个信号，就是指甲变脆容易断裂。其实指甲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微小窗口，它的健康状况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到整体的营养状况，尤其是钙和胶原蛋白的代谢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在平时不容易断裂的情况下突然变脆了啊，容易劈叉啊，容易裂，或者你的纵行纹啊比较多，那这可能暗示着你的身体的钙质啊和这个构成骨骼指甲的一些基础材料就是胶原蛋白正流失。虽然指甲变脆它不能确诊为骨质疏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提示你需要关注你整体骨骼健康的一个辅助信号。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哈，例如说莫名的啊腰背痛，甚至身高的缩水，以及牙齿的松动，牙槽骨都有点啊不保了，还有就是轻轻一摔就骨折的这种脆性骨折，还有肌肉酸痛抽筋啊，浑身没劲儿，以及我们提到的指甲变脆容易断裂，这些都可能说明啊我们的骨头已经悄悄的开始变脆弱了。那怎么守护我们的骨骼呢啊，那一会儿半点宣传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防护跟锻炼指南。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

0: 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夏至啊，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食欲下降、情绪低落、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另外啊，有一些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夏至时节，养生宜健脾、清补、生津、消暑。暑热天气下，一定切忌过食生冷，避免消化道疾病。多喝温水，避免因水分流失过多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注意不要对着吹空调，空调也要及时的清洁，避免出现呼吸道疾病。此外，建议早清晨或者是傍晚时分进行适当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外出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饮食上宜清补，以消暑泻热、增进食欲为主，可以食用茯苓、山楂、绿豆、冬瓜，还有莴笋、西红柿、西瓜等等食物，具有健脾消食、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等等功效。趁着暑热时节，还可以进行三伏灸治疗，进可促进机体康复，退可固补损耗阳气，实现有病治疗、无病固本，补阳气循环，增强抵抗力。需要注意的是啊，贴肤部位皮肤有创伤，包括溃烂，还有感染或者过敏人群是不宜敷贴的。另外发热，包括妊娠、月经期间的人群也不宜贴肤。感染性疾病发作期间，慢性病控制不佳的人群也是不宜贴肤的。建议儿童尽量从两岁以上开始贴肤，避免损伤皮肤。如果贴肤后局部出现了皮肤红肿、发热，包括轻度的瘙痒等等，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而贴肤之后不要用冷水去洗，避免抓挠。儿童贴肤时间一般在30分钟至2小时以内，如果出现了皮肤刺激、瘙痒，就应该及时取下药丸了。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刚才聊到了骨骼啊，对吧？那如何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呢？那其实我们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后呢，其实大家也不用焦虑，因为骨质疏松它是可以防治的啊，叫可防可治。那我们越早行动当然效果就越好。我们强烈建议的就是采取营养加运动加生活方式的这样的综合的一个策略干预。首先来说，营养确实是基础啊，是基石。那为骨骼可以补充原料，补足钙质啊很重要。那钙呢是骨骼的砖石，称我们每个人大概每天需要的量呢是1000毫克。那50岁以上的女性或者7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需要每天啊增加到1200毫克。那食物呢，首选例如说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者酸奶，多吃一些卤水豆腐呀、北豆腐呀啊石膏豆腐啊，就南豆腐，就多吃豆腐啊。还有就绿叶的蔬菜，例如说西兰花、鱼甘蓝啊、芝麻酱，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还有一些带骨的小鱼呀、坚果。 都是含钙量啊比较高的。那如果说食物当中没有办法满足啊你对钙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钙的补充剂，例如说碳酸钙呀、柠檬酸钙呀等等啊，什么液体钙呀、钙片啊各种啊，就是有的人吃钙片有点胃痛，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选择性来说，你也要跟医生啊沟通。我们再来说维生素 D，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是钙的搬运工。你光吃钙，如果你不吃 D，那也不行啊，对吧？因为 D 能够促使这个钙的吸收，然后每天呢至少需要800到1000个 IU， 这是个单位哈，或者说晒太阳，这个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了。每天在阳光下暴露一下我们的手臂呀，这个20到30分钟啊，当然我们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你像我有时候出去中午吃饭，一般来说我也不打伞。然后也不怎么防晒，就晒一晒，我觉得挺好的。然后食物和补充剂这块我们可以吃一些富含脂肪类的鱼类，例如三文鱼、金枪鱼，对吧？像蛋黄啊、肝脏啊，它的这个含这个 D 啊也是比较多的，但通常不够啊。我们说 D 维生素 D 通常来说是不够的，那建议老年人常规的要检测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补充。其实不光老年人啊，很多我们可能二三十岁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尤其防晒做得特别好的，你体检的时候吴佳建议你查一下你的维生素 D 啊，可能多数来说也是缺的。所以这个 D 呢，我们也可以啊遵医嘱来服用一些。

成，所以确保每天从肉、蛋、奶、豆制品当中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说完了吃，我们再来说运动啊，这个也是骨骼，运动是良药嘛。那骨骼它遵循着用进废退的生物力学原则，只要给骨骼施加一些适当的压力，它就会感觉到啊，我需要变强壮，从而刺激成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密度。同时呢，运动能够极大的增强肌肉的力量，来改善平衡、协调性跟柔韧性，这也是预防跌倒、防止骨折的最关键的一环。那接下来吴家再推荐几个锻炼的方案，大家可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那如果说你已经确诊了骨质疏松，或者是年岁已高，那我们务必咨询一下医生或者康复师啊。我们来说一下，像负重运动，它的这个目的呢是直接刺激到骨生成，例如说快走啊，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最基础的选择。我每天啊走个30分钟，这个步伐呢较日常散步再快一点，感觉到微微的有点气喘啊，合适。再有呢，例如说已经确诊了骨质疏松或者曾经有骨折史的患者，避免那种高冲击性的一些运动，什么跑跳啊、打球，以免引发骨折。那快走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对吧？这个强度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增强，时长可以逐渐的增加。除了负重呢，我们再来说抗阻的一些训练，这个可以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保护骨骼。强壮的肌肉也是骨骼的天然保护套啊，它能够增强骨关节的稳定性，并且在跌倒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缓冲啊。那例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下肢力量的训练呐，这个就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些啊髋部，防髋部的骨折，就下肢力量的啊锻炼啊。例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最近好像臀桥也挺流行的，对不对？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做一做，或者说我们坐在椅子的边缘啊，然后坐姿抬腿啊，然后椅子起坐啊等等一些训练，就是我们坐在椅子的边缘，双脚与肩同宽，身体稍微前倾，用腿部力量站起，然后缓慢坐下啊。然后这是一些抗阻的训练，还有平衡跟柔韧性的训练，这个就是预防跌倒啊。大多数的骨折都是由跌倒引起的，所以改善平衡这个也很重要。例如说单腿独立啊或者说这个脚跟啊对脚尖直线行走啊，就像走钢丝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练一些太极拳呢啊，对不对？其实有一项针对于绝经之后女性的研究说呢啊，为期12个月的综合运动干预，例如说结合负重、抗阻跟平衡训练，不仅能够显著的缓解腰椎骨密度的流失，还能够将跌倒风险降低40%。这个是运动方面。其实太极拳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它或者是八段锦这种的，它核心呢就是有个重心转移呀，然后有这种缓慢流畅的一些动作呀，能够很好的改善身体的平衡协调性啊，本体的感觉是预防跌倒的首选运动。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再来说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要戒烟，要限酒，要预防跌倒，要避免喝碳酸饮料以及浓咖啡。其实吸烟它会严重影响到骨峰值的达成，并加速骨流失啊，所以这个吸烟百害无一利。那酒精的过量也会破坏骨骼的代谢，增加跌倒的风险啊，如果你醉酒，对不对，就很容易跌倒。再有呢，像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它们可能影响钙的吸收，或者是导致钙的流失。再有就是居家环境啊，我们还是要光线充足，预防跌倒，移除地面的障碍物呀，浴室安装一些扶手呀，使用一些防滑垫呐。我觉得大家如果买那些就是安装扶手，尽量就是打钉到墙里的那种啊，不要用那种吸盘式的，因为那种吸盘式的其实你重量一大的时候它会移位，也容易摔倒。所以我们如果说安装一些扶手啊，一些防滑的一些这些，最好就是打钉啊，直接打到墙里，打到地面，让它最稳最牢固。我们的骨头呀，其实它是活的器官，它需要我们持续的呵护啊跟投资啊，别等到骨折之后可能我们才啊说后悔，那时候已经啊后悔莫及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关注身体的细微的一些信号，我们要吃对啊，要动起来，就能够构建起一身啊强健的骨骼，来支撑你的高质量独立自主的健康生活。那关注骨健康啊，大家在体检的时候记得也去查一查骨密度。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富人的观念里啊，胖嘛，肯定就是好东西吃太多了，营养过剩导致的啊。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告诉你啊，胖还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这个你能相信吗？我们通常理解的肥胖呢，指的就是摄入的能量大于消耗，从而导致脂肪在体内蓄积啊，使身体处于一种亚健康的超重状态。那么肥胖的人在饮食上多偏爱一些高脂肪和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蛋糕、油炸食品和肉类。而且呢，由于体型的原因呢，肥胖的人啊，一般运动量也相对比较小，高输入和低输出，怎么就和营养不良扯上关系了呢？其实很多人呢，都陷入了一个误区，提到营养不良呢，就会第一反应就是饿啊。没错，摄入不足，也就是经常会挨饿，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除此以外呢，吸收不良，也就是光吃不吸收，以及过度损耗营养素，比如说经常加班，消耗多，饮食又紊乱，造成的营养不良啊，这种也是常态。那么这种营养不良呢，最直观的体现呢就是皮包骨。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隐性的营养不良，简单来说呢，就是啊，如果一个人啊长期不能够摄取由适当数量、种类和质量的营养素所构成的健康饮食啊，就会出现营养不良。什么意思呢？前面也提到了啊，肥胖的人啊，往往是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啊，蔬菜、水果、豆制品啊，富含维生素这种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吃的太少了，这就导致了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这些供能营养物质啊，吃的太多了，身体必须的一些微量营养物质太少，这种饮食结构就会导致身体越发的丰腴，但营养却跟不上。出现了看似很强壮，但实际由于缺乏微量营养素而导致很虚的状态。医学上呢，把这个叫做隐性饥饿。而营养不良呢，会影响身体的功能，甚至会加剧肥胖的状态。比如说，有研究就表现呢，体内的低钙状态和肥胖有关啊。当体内的钙含量比较低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减少对脂肪的分解啊，使更多的脂肪存起来，而适宜的补钙啊，就能降低肥胖的发生。当维生素 B2 严重不足时呢，也会影响体内的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从而诱发肥胖的发生。那再比如维生素 D 缺乏呢，也和肥胖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呢，肥胖人群的血浆25羟维生素 D 的含量比正常体重人群低大概20%，而补充维生素 D 则有助于改善肥胖患者的体脂和脂肪分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预防肥胖的发生。啊，说了这么多，我们该如何预防营养不良以及营养过剩或者隐性饥饿导致的肥胖呢？解决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啊，不管是肥胖还是营养不良，无非要么是能量摄入相对过剩，要么就是饮食结构简单。归根到底啊，还是生活方式出了问题。预防肥胖呢，就要从根本上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所以要解决肥胖的问题呢，首先你先得解决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方案：一是啊，要构建适合地域特点的均衡、全面又合理的饮食模式。啥是饮食模式？这话怎么理解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要适量增加主食里的全谷物的量啊，建议可以占谷物的一半，还要增加粗粮和薯类的量，粗细搭配。平时蔬菜和水果呢，还要继续多吃，现在的量啊还不够。蔬菜要多吃深绿色和其他带颜色的啊，这种蔬菜的营养价值啊更高。水果要多尝试换品种啊，尽量少吃高糖的水果。具体的食材和烹饪的方式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习惯，没有必要千篇一律，但一定要少油、少糖、少盐。肉类最好呢选择吃鸡、鸭、鹅还有鱼类。二是要培养和年龄、体重相适应的运动习惯。运动呢是增加消耗量的关键，不少人胖啊就是因为运动的太少。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 至少隔天运动一次。抗阻运动啊，每周2到3天啊，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每天要坚持最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以微出汗为宜。游泳、快走、骑车、打羽毛球、跳绳，其实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长期坚持。三是保持工作、休息、睡眠的规律作息。

期，过度劳累和熬夜也是诱发肥胖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有些人呢，在熬夜的时候呢，特别想吃东西啊，而且是想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四是要养成定期体检、及时纠正健康问题的习惯。营养不良和肥胖呢，是多种疾病的风险因素，及时纠正问题呢，就能够避免健康进一步恶化。所以定期体检发现小问题呢，及时纠正很重要。总之啊，肥胖啊不仅仅是意味着营养过剩啊，还有可能伴有营养不良。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从根本上预防营养不良和肥胖啊，才是王道。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一片祥云。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6月29号，保安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区委书记舒玉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区政协主席姚刚出席会议，会议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米勇主持。日前，香港孙方中书院、救恩书院师生代表团走进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开展香港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研学活动。作为深圳市落实香港公民科内地考察任务的重要阵地和宝安区唯一指定研学接待单位，宝安区城市规划展览馆围绕课程要求，结合宝安历史文化和产业发展特色，精心设计研学路线，通过历史展示、数字互动和沉浸式体验，让香港学生在行走中了解深港历史渊源，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截至目前，宝安已累计接待香港学生考察团60批，2500余人次。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石岩街道关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湖东小学、辖区交警中队、消防救援站和社区妇联走进校园，开展学交通之消防安全知识记心上、交通消防双安全主题进校园活动，全校200名3年级学生参与本次沉浸式安全课堂。近日，福海街道展城社区举办“趣享时光，志同前行，志愿者趣味运动会”，大家随机组队，在绿茵场上默契配合，你追我赶，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无论是精准项目的沉稳发挥，还是接力对抗中的灵活攻防，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昨天，记者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了解到，该校本年度整体招生规模、专业数量同步扩容，面向广东考生释放充足优质专科升学名额，为省内学子提供贴合深圳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选择。2026年，学校共有26个专业招生，新增10个特色专业，总招生计划数1940人，其中夏季高考计划招生840人，已完成春季招生1100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战机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战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味。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据说保安，景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5: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4: 哎，有戏。
5: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6: 哎，那没戏了。
5: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4: 这不就叫有戏吗？
5: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6: 那一定没戏。
4: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6: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4: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6: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5: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4: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5: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4: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7: 没事，有我在，
4: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5: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4: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5: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4: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5: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4: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5: 来披上别着凉，
4: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5: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4: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5: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4: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5: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2: 我可以是女神，也可以是女神，上天赋予了我高冷的气质，高冷的气质，高冷的背后藏着一颗真诚火热和偶尔犯二的心，
8: 犯二的心，
2: 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马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但接下来的天气，大家可要多多注意了。我们来看到，深圳市气象台在6月30号的16:51发布了全市雷电预警信号，预计2小时内深圳将会受到雷电影响。那目前这个预警信号还没有取消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最好停留在安全的地方，下班赶紧回家吧。下半路的天气如何呢？从17点到20点，我市是多云的状态，但是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在29到31度，相对湿度70%到80%，偏南风2到3级，能见度在10到20公里。继续来看到啊，7月1号到2号，这个多云间晴天，但是呢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7月1号，也就是明天，气温在27到33度。目前呢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一个热带气旋，并且逐渐的向粤西至海南靠近。受其影响，7月3号起，我市的天气将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雷雨增多。那么4到7号雷雨频密，暴雨风险较高。未来2天还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防晒，并且呢防范局地的雷雨的这个天气状况啊，开车注意交通安全。

来吧，李叔叔说了，闹闹嗨起来，不要让我太难过太伤心，最后一期了。哎，咱们是最后一期呢，咱以后有的是时间啊。也没啥好难过的，我看你们开心的很呐、啊。啊，都在心里想着小米，小米，小米什么时候来？小米，小米，呼叫小米，呼叫小米。七年了，我腻了。好啊，快乐起来，快乐起来，来吧！今天不止我快乐啊，今天这个巴拉圭也挺快乐的呀。说今天巴拉圭全国放假一天呢，估计整个国家都在欢庆了。今天登上热搜的一个词条，点球大战，巴拉圭淘汰了德国。毕竟大家都知道德国队还是蛮强的啊，粉丝也挺多的。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16分之一决赛，巴拉圭队呢12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1-1点球大战4-3击败了4届世界冠军德国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晋级世界杯第16强了。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啊，1/8决赛，巴拉圭队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者。那么另一场焦点战，大家可以关注到巴西队和这个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顿体育场上即将上演。巴西队呢，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所以这个赛况越来越激烈啊，但是还是不得不都啰嗦一句，每次说到世界杯都要啰嗦的一句，就是各位朋友们，球赛虽精彩，但是咱们别熬夜。

来回答一下有些朋友啊，我说我这个最后一天直播节目了，最后一天快乐晚高峰了，然后帖子说好多朋友都以为说那个听说小闹升职了，恭喜恭喜，谁给我升的职啊？你们给我升的职吗？那工资要不要给我涨一涨啊？没升职啊，没升职，只不过从主持人的身份转换到了咱就是说幕后，依然是默默的辛勤的付出，默默的收获啊。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热搜方面的消息啊。除了这个德国队被淘汰之外呀，啊，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食品卫生的问题啊。我问大家，你们喝那种罐装的这种饮料，尤其是那种易拉罐，就直接拉开就喝吗？还是会擦一下那个瓶口啊？我记得以前我确实，我承认我是会有一点点小洁癖的，就比如说我到了一个餐厅，那个桌子我会反复的擦，然后那个瓶口喝水的瓶口我会反复的擦，会那个，当然我们广东人都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会烫碗嘛，它杀不杀菌不重要，把这个灰啊什么的烫一烫是吧，以及它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特定的饭前的一个小仪式感小习惯了。我记得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很多朋友很多同学就说了，你怎么这么矫情啊，我说这不是矫情啊，这你们不觉得就是他拿出来他这个有没有落灰，有没有，他不觉得很脏吗？不擦吗？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不会擦的，但是我一般我会。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马上就转发到了家庭群，以及之前说我矫情的那些朋友，高低要给他们看一看怎么回事呢。喝罐装的饮料，你会直接打开喝吗？相关的话题引发了关注，登上了热搜。有博主呢在网上发布了视频，一个罐装的饮料的这个易拉环上有一个小虫在移动。有网友表示这是粉螨，如果说不注意的话，你打开之后可能直接就掉到你的饮料里面了。不少人就表示确实不敢直接喝啊，要么先擦干净，要么直接吸管去喝。但与此同时呢，很多朋友说这个直接打开就喝了，没有擦的一个习惯。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据媒体报道，深圳的一名陈师傅，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经常在外用餐。此前呢，他来到便利店就吃了一个盒饭，喝了一瓶冰镇的这种罐装的饮料，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呢又发展到了腰部和臀部不适。是饱受发热和呕吐困扰的陈师傅来到医院检查，而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肾综合征出血热。医生介绍了说，导致他发病的很可能就是那一瓶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的防护，所以呢，这种易拉罐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被老鼠污染呐、之类的哈。那么陈师傅介绍说，当时自己喝饮料的时候，确实没有用吸管，直接就嘴对嘴喝。

喝下了啊。他说拉开之后呢，直接喝了，说这个是个人的习惯。那么这些店里面肯定有时候有一些什么蟑螂老鼠会爬之类的哈，那说以后肯定会再用吸管了。其实这样的案例不只是陈师傅，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出现。马来西亚的一名23岁的男子在喝易拉罐装的饮料的时候，就是没有清洁瓶口，便直接对嘴饮了。殊不知他这个罐口啊，已经说是沾染了老鼠的尿液，最终呢感染了鼠尿病。短短4天的时间，他的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和心脏就出现了这种严重的破坏，随后不幸去世了，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动作。那么离世前身上已经是出现了大片的斑痕了。喝完这个罐装的饮料高烧不断，类似的案例已经有发生了。如果说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这种罐装饮料，可能对健康造成的严重的威胁甚至是危及生命，真的是不在少数的。那医生也表示，由于很多易拉罐刚拉开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半进入到我们的罐体内部，所以严格来说，如果盖子被污染了，即使我们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了，在喝易拉罐装的这个饮料之前呢，还是先对这个盖子进行一定的清洁是最好的，然后再喝，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0: 城市的路灯好直接，突然很透这个世界，以为要离别
1: 就走破这双鞋，让我再陪你最后一夜。行了啊，没有离别。我们怎么说那句话啊？下一站启程，我们不说再见。好，来吧，继续来关注到哈，最近有一女子使用了剑手青之后，突然变成了社牛，说是见人就打招呼，分享旅游经历呀。最近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就托朋友从云南买了2公斤的剑手青，第一顿大火爆炒，非常好吃啊。那么剩下的呢，当然就冻进了冰箱，第二天热热继续吃。结果第二餐下肚之后，直接开启社牛模式。怎么社牛呢？给他形容一下这个画面啊，手舞足蹈，逢人就打招呼，开心到到处跟别人分享带女儿出去旅游的喜悦。实际上呢，这母女俩根本他就没有出去旅游。那么根据医生的判断，李女士第二餐复热这种剑手青的时候，她没有彻底的将它煮熟，中毒导致了幻觉。医生提醒大家了，菇类啊，这种菌菇类啊，就是一定要烧熟了再吃，猛火炒超过15分钟，而通过这个冰箱冷冻之后，你再复热的剑手青尽量就不要吃了，最好你吃多少你就炒多少，一定要熟透，一定要熟透。而剑手青它其实是致幻蘑菇当中牛肚菌家族的一类菌，包括蓝帽牛肚菌，还有这种梅黄黄牛肉牛肚菌，而不是一种菌啊。那么牛肚菌它引起的这个中毒的原因还不太清楚，但目前却研究认为呢，它们的这个毒性物质的化学组合和人大脑的这个神经媒介五羟色胺等等这些分子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会扰乱大脑的正常功能，让人产生各种离奇的非常古怪的感觉，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吃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去旅游了啊。简单来说就是毒素呢，它会伪装成大脑里的自己人，然后假给你传消息，传递你的假消息，让大脑真的以为自己看见了什么，但其实都是幻觉。还好啊，这个李女士也没啥大问题啊，就当成是低成本旅游了。剑手青中毒，它其实除了这个产生幻觉，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吃了这个菌菇，哎，我产生幻觉，哎，我就体验一下这种产生幻觉的这个，挺好玩的，一点都不好玩。它除了产生幻觉，它还会造成其他的神经型中毒、肠胃型中毒，严重的时候还会损伤脏器。所以说提醒大家，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熟透了你再吃，不要想着我要吃嫩一点，吃这个。你至少要煮15分钟以上。再来关注到啊，晚上一躺平皮肤就开始发痒，是怎么回事呢？手指缝、手腕、大腿根那是刺到怀疑人生，买了很多湿疹膏，越涂越痒，越挠越痒。你可能不是湿疹，而是一种被肉眼看不见的虫疥螨悄悄安了家。最近深圳一家五口中招了，医生表示疥螨的这个疥疮，它是由这种疥螨感染的皮肤引起的强传染性皮肤病，就是疥疮它真的可能会感染，尤其是体质虚弱的人更容易中招。疥疮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少人最初可能就会误以为是湿疹，自己涂涂药啊就好了，并且呢进行这个抗过敏的一个治疗，可能它就会导致病情拖延数周之后，甚至是数月好不了，所以不要自己乱涂药。那么如何去区分疥疮和湿疹呢？可以先自查。首先疥疮它的痒，它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和普通的湿疹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疥疮在夜间尤其的瘙痒，比如它可能会多发于皮肤最嫩的一些地方，你的手指缝啊、你的手腕啊、腋下呀、腹部、大腿内侧这些部位，头部 少见啊，面部少见，特征就是这种小丘疹、小水泡，然后独特的这种线状细小皮肤隧道，且传染性极强，多为群居传染。湿疹的话，它的这个瘙痒，它没有明显的一个昼夜差异，可能全身任意的一个部位都可能会出现。这个，比如说有些红斑呢，有一些丘疹呢，有一些结痂呀，但是它没有传染性啊。如果说怀疑疥疮感染，那你可以通过这种镜检或者是皮肤的一个镜检检查出寻找这个疥虫，当然要去医院，在皮肤镜下就可以看到疥虫通过浅表的皮肤隧道往前爬行。所以医生强调了疥疮它具有很强的感染性，那在确认了疥疮之后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呢患者和家人要用这个药去清除皮肤表面的一个疥虫，另一方面还要对居家的环境、贴身的衣物、床单、被罩进行一个消毒。至少一些床单、被罩要经过高温的清洗、暴晒去处理，床垫呢等等就可以进行一个消毒、更换，或者是在干燥环境空置几天了。近期呢，像深圳市皮肤病医院已经是接诊了多起疥疮感染的病例了。人体的接触疥虫之后，可能会在几天甚至是两周之后发病，所以它的防护难度比较大。如果说自己或者是家人反复出现红疹、夜间瘙痒加重，而且呢共同居住或者是接触密切的亲友也出现过类似的症状的话，就应该警惕起来，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了。大家在群居的环境，你比如说宿舍呀、什么酒店、公共浴室啊这些区域啊，真的要注意防护，日常生活当中提高警惕。接触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公共的一些洗浴用品啊，或者贴身衣物的时候，你看这个疥螨，它脱离人体的这个衣物被褥，它都可能会存活个2到3天，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公共卫生。包括我们去健身房，最近广东的一男子健身之后说脸上长了脚气，就是接触到了这些公共的物品，怎么回事呢？广东的冯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健身从来不戴手套，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材的一个习惯。近日呢，他锻炼结束之后，直接用手擦汗，不料第二天，嘴唇的周边红肿发痒。那么就医确诊真菌感染。不少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中招史，有人说呢，只是穿短裤坐了一会儿器材，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痘痘。还有人说呢，健身房的这个健身器材很难保证卫生的，想一想那么多人的汗水都留在上面，还是有点脏的。那么使用公共健身的这个器械的时候，卫生防护很重要。健身房的哑铃啊、跑步机啊、座椅啊，长期残留汗液、皮屑，还有易滋生这种皮肤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可能会去诱发体癣、脓疱疮等等。所以器械使用前后，用长管的这个消毒湿巾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一下的握把或者是靠背等等这些接触面哈。那么训练的时候自备毛巾是比较重要的，杜绝我们裸露的肌肤直接去接触器材。接触这种器材之后，严禁揉眼、摸口鼻。训练结束之后，最好用流动的肥皂水去冲洗20秒以上。皮肤存在擦伤、破损的时候，需要用防水的创可贴完整的包裹伤口，再进行训练。如果说这个有公共的这个瑜伽垫哈，大家最好不要用这种公共的瑜伽垫。那么健身手套啊，或者是私用的一些垫布啊，定期的高温消毒，或者是穿长裤长袖，避免裸露自己的肌肤接触到这些公共物品。

好啊，今天互动有点多哈，感谢朋友们，感谢朋友们的送别。最后一天听晚高峰了，不管去哪里都一定要开开心心。我们会想你的，我们会在1043等你的。好，我会时不时回来的，我会那个时不时找小米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智能驾驶已开启。
3: 小闹，你看我刚刷到的短视频，这个博主探店的餐厅也太绝了，周末咱们去打卡呗。还有这个穿搭教程，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我转发给你啊。
4: 哎呀，你先别一直盯着手机啦，虽然咱们开了智能驾驶，但是咱们也要注意看路啊，万一有突发情况呢。
3: 哎呀，放心吧，这不是智能驾驶吗？能自动跟车避障，比人开的还靠谱呢。我之前坐我哥的车，他开智能驾驶的时候，我也一直玩手机，啥事儿也没有。你看这路况多好，一路畅通，不用操心。
4: 哎呀，小心，前面有个外卖小哥突然变道
3: 啊。哪呢？我刚才光顾看手机了，啥都没看见。
4: 你看刚才多危险呐，虽然是智能驾驶，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遇到这种突发变道，要是咱们反应慢了，没及时接管，很容易出事儿的。你一直低头玩手机，连前方路况都不看，万一真出点意外，后悔都来不及。
3: 我刚才确实没注意，没想到会突然有车变道，我还以为智能驾驶能搞定所有情况呢，所以就放松警惕了。
4: 你看这个标识写着辅助，意思就是它需要咱们人类来辅助观察，不是完全代替人开车呀。厂家也一直强调，智能驾驶状态下，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你一直玩手机，注意力全在屏幕上了，这可不是正确的做法。
3: 智能驾驶的出现是科技赋予出行的便利，却从不是我们放松安全警惕的借口。那些流畅的自动避让、精准的路线规划，背后是辅助而非替代的定位，是需要人类与科技并肩守护的安全防线。我们总以为屏幕里的世界很精彩，却忘了车窗前的路况才是重中之重。总觉得智能系统能兜底，却忽略了每一次分心低头都是在给危险留缝隙。要知道，真正的智能出行从不是把安全交给机器，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敬畏，握紧责任的方向盘。当我们放下手机，将目光投向路况，是对自己的守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当我们牢记辅助驾驶需专注，是对科技的理性认知，也是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愿我们都能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安全的底线，让每一次智能出行都以专注为前提，以平安为终点，让科技的温度始终与安全同行。
5: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
4: 嗯，姐姐，
5: 小青，你在看什么？
4: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5: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
7: 你说。
8: 闹闹姐姐是我呀。
9: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4: 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8: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4: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5: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6: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0: 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4: 哎呀，来了。

0: 来喽来喽来喽，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大家。
1: 但是你不要想我。
0: 我怎么能不想你呢？你可以不想我，但是我怎么能忘记你呢？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来，欢迎雨薇。闹闹，当初是因为音乐正当舞喜欢上你的，你今天敢不敢拿出正当舞的气势来疯癫的告别？疯癫告别，咱就不能最后了让我淑女一把吗？初就是想走淑女路线，结果失败了，没想到七年一晃眼就过了啊，在搞笑女的路线那是下不来了。GL 说了，都说江湖再见，江湖在哪儿呢？江湖在哪儿？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这首歌里说的。
2: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

来吧，小安说那个能不能播那首你之前播过的《爱的魔力转圈圈》？行，我今天少播两个新闻，多给大家播两首歌，好吧？《爱的魔力转圈圈》是什么？触电吗？就是那个《爱的魔力转圈圈》，是那首歌。行，我们的那个音响老师找一找这首歌啊，叫《触电》，记得啊 ，DJ 版。我们来找触电的同时，我们也先来关注关注吧，因为这都月底了，哎呦哦，7月1号就在明天了，新的一个月就来了。我播到这个月的月底，新的一个月将会有新的主持人啊，来这个接替快乐晚高峰，带大家一起再继续快乐。首先，我们来关注到7月份。马上就要来了，将有一批新规正式实施。那这批新规呢，是从看病救助到社保缴费，从新能源车到行政复议，覆盖了老年人、打工人、车主、患者、退休返聘人员，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对号入座。首先就是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正式实施，明确了底线要求。以后各位在拆怪快递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里3层外三层就这么拆了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这些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是7月1号开始实施，也就是明天。这个是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啊，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一个短板。那么还有关于汽车方面呢，7月1号起开始实施什么呢？我国将会实施新一批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了。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成员保护最近20年来说是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不仅是碰撞上的最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当月起呢，说这个电动汽车啊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的实施。一系列的新标准的实施啊，也就意味着进入市场的国产汽车将会更安全更可靠了，也就标志着中国新能源产业在三电啊，就是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电动车在最核心的骨架呀、电路呀还有化学层面上呀，已经是具备了应对极端灾难的一个硬实力了。比如说根据新的这个国标啊，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呢，这个重量是看齐了欧洲最新标准，就是它的一个准入标准的啊，挺好。那么在传统碰撞刚性要求上呢，中国已经是跨入到全球最严阵营，而在电动车的安全方面，对于电动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更是全球领先。对比欧美

的这种标准可能更加的严格了。哎，你看以前汽车厂商比的是什么呢？配置啊，空间呐、啊、外观呐、啊、性价比呀、啊、对吧，这个质界呀、啊。而今后的这个厂商可能就必须要起大力度的去比这个安全了。再大的屏幕，再大的后排空间，再大的全景天窗，你真的开久了都不如稳定的驾驶和靠谱的这个续航来得更实在，对吧，朋友们？你就像过日子一样，你再帅再美都不如孩子哭了你第一时间去哄来得靠谱、哎、太有生活经验了。别播歌了，你纯聊吧。哎呀，怎么了？歌也不想听了啊？以前老让我播歌。好，那接下来再聊聊了啊。很多的经验都要靠生活不断的累积得来，那么接下来这一条真的是要说到经验了。每年夏天都要跟大家再次提及的就是夏天我们的车里面很多的东西真的不能放，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打火机啊、你知道现在这些车这些年就是出了一款新的这个打火机，说它是声控的，声音控制，就是这个打火机你放在你的手旁边，你只需要对着它轻轻的噔打个响指，这个火苗唰一下就起来了。而且它是有各种指令，你比如说你跟它说火，它也会起火，看起来就非常的炫酷。于是呢就导致在这个网购平台上下单量还真的不少。但这个打火机它有它的危险之处啊，既然是声控，那危险程度比普通的打火机还要隐蔽一些。消防人员说了，不管是人说话、拍手、关门，还有什么包括车载导航的播报，甚至是你东西不小心掉在地下碰撞的一个动静，只要有声音传来，打火机立刻它就能打出火苗，任何的声音都能触发。也就是说，如果这类打火机您带上车的话，或者你放在家里，只要忘记合上它的盖儿，你就相当于是一个无人看管可以随时触发的明火源，是非常危险的啊！只要周围有点声音有点动静，打火机它就不断的点火，而且不受高温限制。哪怕你停车，你停在地下库阴凉的地方，只要盖子是敞开的，周围是有声音的，它在车里它可能随时就会起火。那么记者上网一搜，说这个价格呀十几块钱不等，有的甚至是红色字体标注说对着它吹口气，这个电弧瞬间都能点燃。好了，夏天到了，也检查一下各位你们的爱车里面有八样东西不能放啊，每年都来跟大家伙强调是吧？什么打火机呀、罐装的喷雾啊、碳酸的饮料啊、液态的香水啦，还有像充电宝、眼镜、矿泉水瓶、消毒酒精，八个里面，您的车里该不会有一半吧？心不要这么大哈，你现在可能你停在地下的对吧，车里面一个声控打火机，你万一没盖上那个盖儿，万一车外有一个人啊，或者是门关大声一点，很有可能有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境发生。我倒真想问问大家伙，科技发展成这样了，有人去买过这种声控打火机吗？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真的你对它吹一口气它都能就然后它咔一下着火，真的有吗？

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除了车里不能乱放，可能有些家庭当中的一些柜子里也不能乱放。可能不少的家庭习惯会把一些锅具啊、洗洁精、抹布等等这些小物品堆放在就是那个燃气底下的那个柜子里面、橱柜里面，对不对？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其实暗藏致命风险。燃气灶它具体有一些漏气的一些高风险在，哪怕你把它关了，可能你万一就是碰到它那个管儿，也还是很危险的。多数它不出现在这个灶具本体，它是就是发生在这个燃气的软管和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那个接头的地方，这个地方大家要多多小心。如果说频繁的从灶具下橱柜里去拿取物品，可能就会有这种拉扯的风险。万一你晃到燃气罐，就造成燃气管接头的地方发生移位，或者是固定的接头的这个螺丝松动，那么燃气可能就会从缝隙当中泄露出来。所以平时使用燃气灶之后呢，应该立刻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避免在燃气照下去这个柜子里面放太多的厨房用品。取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不要刮蹭到扯到这个燃气管，定期检查，防止接头的地方松动发生漏气的一个风险。当然如果说不慎发生了燃气侧漏的话，千万不要慌张，正确的处理流程首先就是开窗通风，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更不要动这种明火。还有就是你穿脱衣服，它会产生一个静电，很可能就会引爆空气当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转移到室外安全的地带之后，再拨打119去报警就可以了。此外呢，想要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燃气泄漏的险情，那就必须要提前做好防范的一个措施，在家中呢规范的安装燃气报警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好好好，那你的朋友帮你帮你写的歌了，耶耶耶耶耶 ，no no。
1: 那个先来后到吧，还是先放刚刚这位朋友说的。

来吧，继续我们一定要吃早餐这位朋友说了，那有没有粤语的 DJ 呀、啊、粤语的 DJ 当然有啦，你以前没有听过是不是？没关系最后一天了，我给你放粤语 DJ。 那这首歌吧，这个是曾经在 DJ 榜当中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应该很多喜欢听粤语的朋友也很熟悉。

前天说了闹闹最后一期了，你不能聊聊其他的吗？比如离别时伤心的泪水落下没有伤心的泪水呀、啊、全是那个听 DJ 的喜悦，就是为了不要太伤感呢，干嘛呀？我现在极力的压抑我自己的泪水。

0: 了，剩下的歌就等我们的小米来了啊！大家跟小米开始点歌吧，让小米给大家播了。啊，我的歌单就此留下。李旭东来说了，闹闹不地道，说好不离不弃，从905到1043是吧？听了几年了，你现在要独自离去了？我现在我后悔还来得及吗？我要怎么跟领导说？领导，我不走了，行吗？不是应该温柔且深情的告别吗？怎么个温柔怎么深情啊？啊，我要怎么啊，那个叫什么，你的月亮我的心。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闹，今天是6月30号，是我的最后一期节目，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不行，伤感不了一点儿啊！不要不走这种路线。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这件事情吧，啊，别把焦点放在只是我最后一期节目，只是我的最后一期节目，但是快乐晚高峰依旧快乐，依旧在线，永远陪伴。接下来说这件事情，可能跟这个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可能有时候会搜到，哎呀，这个人又怎么怎么样了啊，各种黑料，然后过不了多久，他怎么又行了？说说新剧，一剧宣，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热搜上好像关于主演的负面的黑料他就来了？这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在捣鬼呢？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络大 V， 竟然是网络敲诈。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记者最近从广东省的公安厅了解到，近日呢，当地公安局成功的打掉了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论实施敲诈犯罪团伙，一共是有犯罪嫌疑人12人。那么这个机构呢，他们是有多个微信公众号、微博的账号，总粉丝量超过了1000万呢。长期就雇佣了一些网络写手啊，就搜罗拼接各类的明星的八卦，然后再利用这个某人工智能体，然后去操控它，持有多个大 V 账号来进行一个发帖。尤其是你这个剧啊，你刚上，哎，你这综艺你刚开播，哎，你这期间就故意给你制造负面的舆论热点，那钱怎么挣呢？发帖之后，相关的剧组方承受了一些舆论的压力，就会主动联系这个李某军协商，哎，协商一下，说您能不能把我们这个给删了呀？哎，李某军呢就借此要求电视剧播放平台或者是明星经纪公司购买其所谓的还给起了个名啊，叫护剧服务，就是保护这个剧情的服务啊，否则拒不删除负面的网帖。哇塞，这千万大 V， 这万万是没想到啊！啊，万万没想到，他们一会儿我就说网上怎么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啊，一会儿说这个有新剧上了，这个男主角又怎么怎么样了，哎呦，这又不行那也不行了啊！完了之后过没一两个月，哦，他就又黑切白了。所以网络上这趟水真的挺浑的，有时候你分不清他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你挺喜欢哪个明星，他突然间他又不励志了。他之前出道的时候他就是以勤快励志这种人设走红的呀，他怎么了？最近他又怎么了？得罪谁了？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祥，靓妹闪亮登场，有请主持人闹闹闹闹马小闹，
1: 来点刺激的，
2: 来点刺激的，锁定电波，每晚不，今晚最后一晚为大家开场。来吧，我们继续来说到刚刚的这个话题啊，就网络上你会发现一个明星啊，从黑到红，从红到黑，他毫无很没有依据没有理由的，他就这么来了。刚刚这个李某军呢说，借此要求电视剧播放平台或者是明星经纪公司来购买他所谓的这个护剧服务啊，保护这个剧情的服务啊，说如果不买的话，那他就不删啊。那记者也留意到，涉案娱乐博主的微博停更日期是在6月15号，他的微博内容涉及到像张凌赫啊、田曦薇啊、杨超越、迪丽热巴、孙俪等多名当红明星，还曾被北京时代俊峰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发律师函去这个声明点名谴责其造谣诽谤的行为。团伙呢，通过操控多个大 V 账号制造负面的舆论，变相强迫影视方去购买护具服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施这个敲诈，累计一共是40多万。那么警方透露呢，这个团伙删帖收费一条是在2000到3000块呀，哎呀，2000-3000块删一条帖呀，这不跟那个你朋友拍了你的丑照，然后呢那个拍照不要钱，删一条50。哎呀，果然呢，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啊！所以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也经常是帮当枪使。一段时间说这个演员他耍大牌了，又不尊重前辈了，又是茶言茶语了。哎，你再过几天，这个网上又变天了，又说哎呀，这个演员他是真敬业呀，真谦虚呀，真认真，真宠粉呐，真是拼命三娘啊！就这种反转，你看久了之后，你真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那有的时候我也想跟人道歉，因为他被黑的时候你确实觉得他讨厌，过段时间又发现他真的好像挺努力一样呀，这合着怎么最后是玩我们呢啊，玩我们这些耳根子软没主见啊。来，严女士，你说我们怎么才能留下你？我不敢说。来，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汽油的问题啊，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啊，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最近呢，这些话题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了。天气炎热，然后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返场，所以这些流传的说法是真的吗？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到针对车主关心的一个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我先问一下，真的你们会加满吗？你们会就是加油的时候加满？哎呦，我每次听到这个加满这两个字，我总会觉得很豪横。啊，92加满。来，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我们来关注到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纳说，汽油它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那么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啊，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的这个油气。如果说加得太满，那么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有地方去释放啊，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夏天加油不太适合加得太满。那也很多车主疑惑了，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呀？说实话，当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啊，汽油也会过期吗？从来没有想过。我在想，油你不就用不就完了，会过期吗？我们来看到居亚纳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那么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的这个指标。汽油里面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 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个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这个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当然我觉得咱们这汽油不存在过期，咱们车厢里汽油不存在过期，你开开就没了。此外呢，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也被专家证伪。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汽油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是92号、95号、98号，对吧？那么科研院所对照实验证实了，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这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也是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这个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那么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这个海外原油进口。哎，你就学吧，又学到新知识了。说了，为了纪念闹闹最后一期，晚上点个啤酒，明天开始减肥，江湖再见。哎，又找到借口喝酒了是吧？啊，少喝点啊，少喝点。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你能想到剪坏了头发原来可以获得赔偿吗？你像我们剪坏了，我就憋着气，我出门我再骂，就是没有想到头发剪坏了还能赔偿，我的天哪。来继续看到啊，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60厘米，还挺长的60厘米。黑龙江的女子于某将理发店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不久前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该案的判决，酌定理发店赔偿于某1000元，驳回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一个诉讼请求。就赔了1000块钱，但是你的20000块钱什么精神损失你可能就得不到了。事情是怎么个事儿呢？2025年9月19号，黑龙江40岁的女子于某来到了张某经营的理发工作室理发，要求将这个头发剪短点修薄点整个造型。张某呢询问多短呢，于某回复能扎上

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坐在这个熟悉的话筒前，告别这七年的电波生涯。虽然心中有万般的不舍，但更多的是感恩，感谢每一位听众，感谢你们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感谢你们在我读错的时候、结巴的时候对我的包容啊！是你们让我的声音有了温度吧，让我的工作更有了意义。虽然说离开直播间了，但是咱的这个陪伴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我身在何处，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岁月，心中也都会充满着力量，充满感激。最后呢，我们就用曾经在节目里面互动过的句式跟大家告个别吧。还记得那个互动吗？老话说，哎，但老话还说。老话说什么呢？老话说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但老话还说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前路未知，我们继续往前，祝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下一站启程，我们江湖再见。各位好，我是小闹。

FM 104.3，提醒你19点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天见多云，局地有热雷雨，天气趋于炎热。四到六号，南海西北部有热带扰动活动，我市偏南风加大，阵雨频密，有暴雨风险，炎热缓解。建议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同时，注意防范局地短时雷阵雨的影响。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今年一月一号起正式实施的深圳市青年人才住房支持实施办法，通过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并行的双轨保障模式，为青年人才构筑安居支持链条。记者从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获悉，半年来宝安区已累计受理安居补贴申请118人次，成功向100名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发放补贴共计263750元。按照办法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通过爱深圳青年人才专区或深圳人社服务中心等渠道登录发放系统，填报个人信息并作出诚信承诺，经用人单位审核符合有关条件后，向社会保险关系所在区提出安居补贴申请。日前，一眼看世界，启程向未来，湾区之眼2026暑期嗨学季系列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紧扣毕业季与暑假两大节点，融合福利惠民、潮流体验、文化研学、艺术展演于一体，为青少年打造成长新主场，也为市民提供暑期文旅好去处。本次嗨学季持续至8月31号，围绕青春毕业季与盛夏嗨玩季两大主题，精准覆盖中高考毕业生、学生群体、亲子家庭及年轻消费群体。日前，在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松岗街道办事处指导支持下，深圳市志愿者联合会松岗勤力志愿服务队联合宝安区中心血站，在松岗赵河里献血屋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前来献血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下，大家有序完成登记、体检、采血等流程。资深献血志愿者赖家和还来到现场，分享多年坚持无偿献血的经历。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度深圳市鹏城工匠评选申报工作正式启动。作为深圳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鹏城工匠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超过10名，获评者由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授予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每人奖励50万元。申报全程网上办理，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1号18点。申报人需登录社会统一用户管理系统注册后，在广东政务服务网搜索鹏城工匠评选，按系统要求上传电子材料。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大家好，我是韩笑。7月1号到3号，受副高控制，我是晴天。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0: 在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开心。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等候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他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巫，咋不找他擦不现行，那请到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透明。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